0: 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今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一号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六横七纵两严”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布局，提升区域航空枢纽的辐射能力。7月31号晚，新编历史京剧《云居志》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该剧取材于云居寺刻金护经的历史故事，以文物加戏曲的创新形式，让藏在山野古寺的文化遗产走进大众视野。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功申办11周年之际，2026年奥城杯全国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7月31号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启幕。本次展览以美润心、烛光少年为主题，汇聚全国19个省自的区直辖市300件少年儿童优秀美术作品，融合奥林匹克文化与青少年美育实践，打造一场兼具童真创意、家国情怀与双奥技艺的奥运艺术盛会。展期将持续至8月31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8月1号，记者在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观音桥站看到，儿童友好通道为1.3米以下儿童提供专属通行空间，小朋友乘坐轨道交通的时候更加便捷舒心。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观音桥站桐园局站近日试点上线儿童友好通道。通道在设计上兼顾安全与童趣，入口处加装了拱门，闸机两侧张贴身高不超过 1.3 米的标识提示。通道正上方及地面均有醒目的儿童友好通道服务指引。1.3 米以下儿童无需刷卡即可直接通行，省去了家长抱娃刷卡反复核验的环节。试点运行后续将结合实际情况逐步优化推广。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知道，在我国古代呀，称平民百姓啊叫白丁。那您知道白丁这个称谓啊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古代社会啊，它等级森严，连穿衣服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平民百姓啊只能穿麻布的衣服，不能穿丝绸锦绣，因此用布衣来称平民百姓。荀子大略这本书里头呢曾经这样写道：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西汉学者桓宽在《盐铁论》这本书当中解释说，古者庶人叠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洗而已，故命曰布衣。那么这里的麻洗指的是麻布的衣服，70-80岁称叠，也就是说呀，平民百姓啊只有到了70-80岁才能够穿丝绸的衣服。我国古代盛产各种麻类，因此麻制品呢它是属于最贱的布料了，人人都穿得起。那么西汉的开国功臣呢很多都是起自布衣，称作布衣将相。就像陈胜的感叹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白丁的称谓呢是出自白图和白屋。

白图呢是指没有军籍临时征集的壮丁，白屋啊它是指平民百姓啊居住的房屋。按照等级制，平民百姓的房屋它是不准涂饰彩绘的，因此都露出了木材的本色，所以叫白屋。还有一种说法说，平民百姓啊只能用白茅草来覆盖屋顶，所以叫白屋。丁它是对成年男子的称呼，男子成年之后呢要服役当兵，那么这个时候啊开始称为丁。那么成年的年龄标准历朝历代啊都不一样，有40为丁的，有23岁为丁的，有21岁为丁的，有20岁为丁的。那么白丁呢，意思就是临时征集的壮丁，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称谓，仅仅叫白图，后来是引申开来了，把没有功名没有官职的平民呢一概叫做白衣。到了唐代啊，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呢，因为是官员的后备军，因此统称为白衣公卿。白丁的正式称谓呢，它是始于唐代，或者说还更早一些时间。刘禹锡在他的著名的文章《陋室铭》当中啊，就写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这句当中的白丁和鸿儒啊对举，它是指没有学问的人。唐诗当中啊有好几处类似的称谓，韦应物在他的诗《采玉行》当中也写道：“官府征白丁，严采兰溪玉。”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官府临时征发的采玉工人。牟荣在他的《题朱庆余闲居四首》这首诗里头也写道：“白丁门外远，俗子眼前无。”那么白丁与俗子是对举的，是指普通人。罗隐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道：“白丁攘臂泛长安，翠辇仓皇露屈盘。”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皇朝等起义军，他都是出身于平民。

0: 噔噔噔噔，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吃桂圆可以补血吗？很多人认为吃桂圆能够补血，认为它的含铁量比较高。而铁在人体内主要用于合成血红蛋白，缺乏铁会导致缺铁性贫血。但其实呢，桂圆含铁少，吸收效果也不好，不是补铁的推荐食物。每100克桂圆干里也只有 0.7 毫克的铁，要知道成年女性每天需要18毫克的铁。而且桂圆当中的铁属于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吸收率比较低。相比之下，动物肝脏、红肉等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补血效果更好。此外，补血不能够仅仅依靠补铁，贫血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缺乏维生素 B12、叶酸等也可能会导致贫血。要想补血，需要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各种营养素的食物。需要注意的是啊，桂圆干的含糖量很高，碳水化合物含量约65%到72%，大部分都是糖。对于减肥和血糖异常的朋友来说呀，并不适合食用。总之呢，虽然桂圆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啊，不能够单纯依靠吃桂圆来补铁补血。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线旅游平台途牛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七月川西方向的旅游热度增长更为显著，甘孜藏族自治州目的出游的人次呢已经同比增长了超一倍。此外，黄山、银川、无锡、北海等目的地出游人次同比增长均超过 50%， 珠海、西宁、南宁、郑州、张掖等目的地出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在传统暑期旅游目的地持续火爆的同时，一批新业态避暑产品也在快速崛起。天然恒温的溶洞正在以独特的清凉属性成为避暑新选择。被誉为中国最美旅游洞穴的贵州织金洞，将地质观光与清凉避暑深度融合，成为暑期游客的热门选择之一。截至七月底，平台上织金洞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了112%。作为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辽宁本溪水洞洞内常年恒温12摄氏度，吸引广大的游客。不同于传统观光旅游，年轻游客不断解锁溶洞新潮玩法，体验溶洞的探险，打卡溶洞的咖啡啊，体验洞穴桨板漂流等一些新业态，让小众溶洞焕发全新文旅活力。业内专家分析，当前避暑游的目的地选择正在从传统的热点向全域延伸，宜人的夏季气候构成基础吸引力，山水生态与户外休闲体验进一步放大了目的地的差异化选择，推动小众清凉目的地将冷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深度文化游则成为今夏另一大出行主题，越来越多游客告别浅层观光打卡，主动探访古城古建，走进历史遗存，感受非遗魅力，带动一批人文底蕴深厚的目的地客流大幅增长。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数据显示，从目的地旅客来看，七月以青瓷宝剑闻名的浙江丽水实现同比数倍增长，坐拥岳阳楼洞庭湖的湖南岳阳同比增长约180%。这批目的地凭借稀缺文化资源，为旅客提供差异化人文体验，推动更多特色文化目的地进入咱们大众的视野。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对中新社记者就这样表述过，说这个暑期上半程啊，尽管一些地区遭遇极端的天气，但是总体上旅游旺季特征啊持续突出，亲子客群比例与往年基本批成，这个避暑游呢等应季产品的热度则维持高位。此外，优质内容体验成为暑期旅游消费的核心驱动力，比如说大型的赛事、影视 IP、旅游演绎，还有民族特色文化活动等，全方位赋能文旅消费，成为多地暑期旅游市场的主要动力源。展望暑期下半程，途牛方面表示，进入八月以后，学生假期仍有充足余量，随着亲子游、避暑游还有海滨海岛游等一些需求持续释放，预计八月中上旬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为暑期旅游经济再添动能。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耳旁风和耳边风的含义啊是相同的，意思呢都是把别人的话不放在心上。但是最初的耳旁风啊，它指的是秋风，来自秋风过耳这个成语。耳旁风这个词的出现呢，它有个故事，下面我就跟大家说说。听众朋友，汉代赵翼在《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这本书里头啊，就写道：“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文章当中啊，说的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啊，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朱凡，次子叫于季，三子叫于昧，四子叫季札。其中季札是德才兼备，备受寿梦的宠爱。 公元前561年，寿梦得了重病。

临终前呢想把王位传给季札，但是季札是坚决的推辞。于是寿梦对长子朱凡说，吾欲传位于季札，但他不想破坏旧制，你继位之后希望不要忘了我的遗愿。寿梦死后，朱凡继承了王位，他和老二老三立下誓约，今后王位啊由兄弟依次相传，最后务必让季札继位。果然朱凡死后传位给了虞姬，虞姬死后又传位给了虞媚。季札忠心耿耿地辅佐兄长处理朝政，贤明远扬。虞媚临死之时按誓约要传位给季札，但是季札还是坚决不从，并且表示父王去世的时候自己表态不继承王位，做人只要行为正派品格高尚就可以了，至于荣华富贵不过就像是秋风过耳，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为了表明心迹，季札索性隐居起来，直到虞媚的儿子辽继位之后，他才回到朝中继续处理国事。季札视荣华富贵如秋风过耳，根本不放在心上，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这个典故也就流传了下来。唐代诗人杜荀鹤在一首诗里啊就写道，百岁有牙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指修行的境界，心外无物，没什么值得在意的。耳旁风则出现在清代，至于如何转变含义的已经无法考究了，当时很多的戏曲或小说啊都已经这么使用了。你像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八回当中啊就写道，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第24回又写道，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平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到达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根据历史数据的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差异。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性。全国31个省区市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了，经济总量方面，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位居前列。增长速度方面，西藏、浙江、山东、上海、安徽等地领跑全国。记者1号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础，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还有这个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的底线。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杜牧在《泊秦淮》当中啊，曾经写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的知名度啊太高了，以至于最后两句变成了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后庭花啊，指的是玉树后庭花，它是南北朝乱世南朝陈的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陈叔宝所写的一首艳诗。写完这首诗没几年，陈国亡了，后庭花呢因此被人们称为叫亡国之音。那您知道商女不知亡国恨中的商女，她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商女不知亡国恨当中的商女，有一种说法说她是歌女出身，嫁作商人妇，在秦淮河的舟上唱后庭花。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赞同这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商女指的就是歌女。商是中国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之一的商调，其音凄怆哀怨，但是在五声音阶当中并不是最悲凉的，而是属于格调高雅的音乐。唐代的妓女职业不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它的分工非常的明细，有宫妓、官妓、营妓、私妓、民妓和散娼等等种种分工，各分工之中呢又有不同的等级。商女啊，应当是属于歌妓当中等级较高，只演唱格调高雅的商调的歌女。陈叔宝所作的《玉树后庭花》乃是玉制的，虽然是艳诗，但是它的格调典雅，因此陈国亡国之后，因它典雅不合民情，民间呢很少传唱，只在教坊和花间酒楼等等高级场所传唱。但是如果把杜牧这首《泊秦淮》理解成为商女的谴责和惋惜，那就未免弱化了这首诗的内涵了。杜牧的感慨啊，有更深刻的内容在，和唐代歌妓宴饮时侠客可以点歌，商女只是歌女。在秦淮河上点玉树后庭花这首歌的都是众多的侠客，这些侠客呢一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否则无法在这个高级场所高消费。而正当晚唐气运渐衰，国家呢即将倾覆的当口，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还在点唱亡国之音，这才是杜牧的诗言所在。他真正想谴责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商女。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10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10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可贴写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

0: 呢？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紫能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紫能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值得一读再读。
1: 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下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

0: 发布公告显示，截至去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比上年末增加1307万人，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9.25 岁。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7月31号，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首次突破 1.6 亿千瓦，达 1.609 亿千瓦时。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自昨天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业务。8月1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开幕。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赛事为期6天，设置5个赛段，总赛程约570.68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赛事集结了国内外18支车队、120余名车手同场竞技，高水平参赛阵容创下历史新高。8月1号，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为主题，由伊利集团、蒙牛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大会上授予了呼和浩特市世界乳都牌匾和奖杯，举行了中国全球乳业枢纽中心、全球乳业高质量数据及工厂建设启动仪式，发布了绿色领航者计划，发布了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发布了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典诗词里常常会出现连理这个意象，比如说白居易有首诗就写道：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声。孟郊的一首诗也写道：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人们都知道连理指代婚姻，你像喜结连理就是成婚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为什么结婚称作连理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康王啊，有个门客叫韩平，韩平的妻子何氏是个美女，宋康王垂涎已久，终于是痛下杀手，把何氏抢到了自己身边。韩平当然很生气，宋康王怕韩平不利于自己，就把韩平呢发配去修城墙。何氏偷偷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只有12个字：祈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康王得到这封信呢，但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就问左右，但是没有人懂得其中的意思。只有一个大臣叫苏贺的解释说啊，祈雨淫淫就是说他愁思很深，河大水深是说他们夫妻俩不得往来，日出当心是指心有死志。果然不久韩平就自杀了。韩平死后，宋康王以为去掉了心腹大患，就带着何氏登台游玩。何氏暗中把自己的衣服撕烂，登台之后呢是一跃跳了下去。宋康王左右赶紧去拉，因为何氏的衣服早已破碎了，就没有拉住。何氏的遗体上装啊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着：

亡力其生，窃力其死，愿以尸骨赐平合葬。他表达了夫妻二人合葬的意愿。宋康王沮丧之余是大怒啊，坚决不让两人合葬，还偏偏把韩平和何氏的墓修在一起，近在咫尺，众相望也。不料一夜之间，这两座墓上啊就生长出了两棵巨大的紫树。十天之后啊，这得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而且两棵树啊它是往一起长的，根交于地下，枝错于天上，又有雌雄两只鸳鸯啊栖息在树上，交颈悲鸣。这两个树的状态呢就被称为连理。理它是纹理的意思，指树的纹理啊相连交错在一起。宋国人同情韩平夫妻呢，就把这两棵树呢叫做相思树，这就是相思这个词最早的来源。南方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纷纷传说这两只鸳鸯啊就是韩平夫妻的精魂所变。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成婚称作连理。白居易的诗句“枝枝连理生”啊，有了更深层次的誓言，恨不得每一根树枝啊都相连在一起。这样著名的诗句也出自白居易手下。还有一首著名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比翼鸟，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鸟，又叫尖尖蛮蛮，长得很像是野鸭，青赤色，只有一只眼睛一只翅膀，必须雌雄两只一起比翼而飞，因此人们就用它们来形容夫妻恩爱。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31号晚，退役军人、老党员、社区民众等近200人齐聚济南市中区英雄山广场，共同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这是山东省百县同映献礼81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的现场之一。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公益电影加红色场景放映模式，在山东100余个县区精选红色纪念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退役军人赴中心站等设立放映点位，因地制宜遴选优秀红色影片，组织民众集中观看。生动湾区乐享江门第三届海峡两岸民谣之夜交流活动7月29号至8月1号在广东江门市举办。本次活动以音乐为纽带，融合交流参访、美食体验、民谣共唱等多元形式，吸引来自海峡两岸的音乐人、台胞代表、商会代表及高校代表等近400人参与。近期网上关于一根磁柱路灯损坏赔偿16万元的传闻引发关注。为回应社会关切，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该路灯属于景德镇市城市照明公共设施，设计上融入陶瓷文化元素，兼具功能性与观赏性。每杆市场的参考价格呢是1万至3万元区间，网传16万元一根纯属不实信息。7月31号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业务。近日，深圳的李女士反映，全家人总生病，就医却总找不到什么原因，下雨后发现墙布有发霉情况，揭开才发现整个屋子大面积都发霉了。

0: 一项纳入30项研究的分析指出，长期生活在潮湿或发霉环境中的儿童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或者是相关症状的风险，比普通儿童高出 28% 到 76%。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4: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是健康关注。三伏天减重快吗？医生提醒，别把水分流失当成减脂。下面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眼下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不少人认为啊，这一时期呢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段，纷纷抓紧时期开启减脂计划。但是医生提醒，很多人看到体重快速下降不一定代表减掉了脂肪，别被体重的数字误导。夏季气温高，稍微活动一下就大量的出汗，体重这个数字下降的是十分明显啊。专家坦言，三伏天确实有利于这个体重管理的条件，但是呢，减掉的不一定就是脂肪。我们的体重呢，有几部分构成的，包括水分、脂肪、肌肉、骨骼啊，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些器官的重量。我们看到秤上的数字呢，是体重的总和。在夏天，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呢，我们稍微动一动就出汗比较多。上秤以后呢，会看到体重下降比较多。但是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水分的变化，我们稍微喝一点水，体重又恢复到原来的体重了。专家提醒，这一时期呢，真正减脂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区分水分流失和脂肪消耗是科学减脂的第一步。抓住三伏天减脂，这个运动是必不可少的。高温天气运动有别于这个春秋时节啊，如果运动时机强度选择不当的话，很容易出现脱水、中暑等风险。专家针对室内户外运动给出了差异化运动的方案。如果选择室内健身，有空调调节温度的话，那么各类器械训练还有球类运动不受季节的限制。户外运动呢，要避开正午高温，优先选择清晨啊日出前，傍晚的气温回落之后来进行。同时呢，夏季运动的强度需要适度的降低，大量出汗不能等同于减脂，运动前后呢必须及时补水。对于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尽量以温和运动为主，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立刻停止。游泳、快走、慢跑、骑行都是三伏天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但是运动中要注意正确补水。我们在运动之前和之后要保证水分补充，尤其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不光要充分的补充足够的水分，还要补充一些电解质。喝水的时候呢，里面要稍微加一点点盐啊，或者我们买电解质，这个有关电解质粉加到水里面，把水分和电解质呢补充起来。如果运动出汗比较多啊，你不去补充这些电解质，容易造成抽筋儿，或者是运动当中的一些意外的伤害。三伏天的天气比较闷热，很多人胃口变差，不少减脂人群呢选择晚餐只用水果来代替。医生提醒啊，这种减脂方式存在不少健康的隐患啊，水果含有大量的糖分，过量摄入依旧会造成热量超标。更关键的是，

的水平会发生变化，还会造成脂肪堆积。专家指出，减脂不代表不吃东西，控制总热量，三餐按时进餐，规律作息才是长久之道。尽管三伏天被视为是体重管理的窗口期，但是如果采用高强度运动、极端节食等激进手段，部分人群身体负担会明显加重，容易诱发各类健康风险。对于健康人群，采用平常的方式管理体重问题不大，但是呢，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需要格外谨慎。高温天气本身就会加重气脏的负荷，如果叠加过度饮食还有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诱发身体的意外。这类人群呢，如果想要控制体重，建议遵循循序渐进的温和方案，最好是提前咨询一下医生。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啊、肝肾功能不全等等啊，夏天的时候如果用一些极端的减肥方法，更容易出现意外。我们提醒大家，减脂呢一定要因人而异，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制定方案，切勿盲目跟风网上的各类快速就瘦身的方法。三伏天高温环境下，不建议采用极端方式来突击减重。外出运动尽量避开长时间的烈日直晒，做好补水防暑，减少中暑的风险。想要健康管理体重，切忌短期求快，均衡三餐，适度运动，搭配规律作息，长期坚持才能平稳减脂不反弹。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生活当中啊，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它是比喻时间的宝贵，劝解人呢要珍惜时间。可是您知道时间为什么要用寸来衡量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国古代啊用来测日影定时刻的计时仪器啊叫做日晷。日晷它是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的。那么铜制的指针呢叫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好像是一根立杆，因此日晷呢又称作表。石制的圆盘呢叫晷面，它安放在石台上，南高北低，平行于赤道面，上端呢指向北天极，下端指向南天极。晷面的正反面呢刻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大格子，每个大格啊代表两个小时，一共是24个小时。当日光照在日晷上的时候啊，晷针的影子就会投向晷面，那么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向晷面的晷针的影子呢也慢慢的由西向东移动，于是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呢就像是今天的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面，用这个来表示时间。寸晷就是一寸长的日影，寸阴呢就是晷针的影子移动一寸所耗费的时刻。用寸阴来比喻时间的宝贵，它是出自《淮南子·袁道训》这本书里头，写道：圣人不贵尺之弊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魏晋时期的向秀在著名的《思旧赋》当中就写道：道既生之永慈兮，故日影而弹琴，托韵寓于灵慧兮，寄余命于寸阴。那么《晋书·陶侃传》当中呢还有关于寸阴的有趣分类：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大禹呢他是圣人，因此珍惜寸阴，至于普罗大众平头百姓啊，只需要珍惜分阴就可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是来自唐朝的王贞白的诗《白鹿洞》。白鹿洞呢，它是位于江西省境内庐山五老峰南麓。春天的时候啊，诗人在这个地方隐居读书，写下了这首诗：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秦孔思正追寻。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呢专心读书，不知不觉春天就快过完了。要不是道人来逗诗人玩，他还在周公的经义和孔子的思想当中漫游呢。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大链接，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说，他尚未同意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但谈判正在进行。特朗普还说，在让别人制造这种导弹方面，美国必须非常小心。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爱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受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七月欧元区的通胀率升至了2.9%。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为2.9%，环比增长0.1%，同比增长0.9%。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美驻约旦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准备。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五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推介会当地时间30号在美国伊利诺亚州芝加哥举行。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遭袭，造成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日称，对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7月31号，标准银行联合中国工商银行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2026年中国日活动。活动期间，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正式上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徒步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步行走路，像徒步旅行啊，徒步登山呢，只要是步行走路，那么一概称为徒步。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可不一样，徒步这个词呢，它是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称呼。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徒步这个词啊，它是平民的专称。古代的平民呢，他外出是没有车的，所以称徒步。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徒步这个词呢，它是出自《战国策·齐策》这本书，说齐国有个人，他叫颜处。这个处呢，左边是个一斤两斤的斤，右边呢是四川的简称蜀。有一天，齐宣王啊就召见了他，对他大声地喊着，处前，就是处你上前来。没想到颜处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他大喊着王前，他让齐宣王上前来。齐宣王听了之后呢很不高兴，左右大臣呢都指责颜处，他说，你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吧。颜处说啊，处前乃趋炎附势，王前乃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王礼贤下士。齐宣王的脸色顿时变了，质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王尊贵呢还是士尊贵？颜处就说了，士

0: 比王尊贵。齐宣王听了以后更加的生气了，说你倒是讲讲这个道理啊，如果讲的不对，小心你的脑袋。严处不慌不忙地说，过去秦国攻打我国，下命令说有赶去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墓地50步之内砍柴的，立即处死。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能得到齐王的头颅，封万户侯，赏赐1000亿黄金。由此可知，活着的齐王的头颅啊，还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墓地尊贵呢。齐宣王一听啊，顿时是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斥责严处说，咱们齐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天下之士都来投奔，四方诸侯谁敢不服？齐王想要什么东西立马就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拥护齐王。可是所谓的高阶之士不过是乘坐匹夫和徒步的下贱人等，怎么能够和齐王相提并论呢？严处听了这番话呀，深不以为然，就拿农民出身的帝舜做对比，说帝舜深知士的可贵，才把天下呀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番大道理讲完，齐宣王是心服口服，请严处啊将自己收为弟子，愿以丰厚的俸禄来供养严处。可是严处呢却严辞拒绝了，回到了他的家乡，继续当自己的农民去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贫寒，靠给人在海边养殖维持生计，70多岁的时候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封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人呐，就是从公孙弘这个人物开始的。公孙弘认为啊，自己是乞徒部，也就是平民出身，却荣登高位，因此就专门盖了一座别墅，用来招揽同样是徒步的贤士。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徒步就是没有车坐，靠两条腿步行的人，因此延伸开来呀，古代的步兵也称徒步。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们继续来刷新国际新闻。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于1号凌晨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体坛周报8月1号消息，佛得角门将沃基尼亚加盟科洛科洛出现变数，对方没能兑现承诺的薪资。此前消息称，沃基尼亚加盟智利球队科洛科洛，月薪达到了2.7万美元。沙特阿拉伯日前举办会议，邀请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科威特、巴林等14个国家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预计还会有更多国家加入该联合声明。西班牙警方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已有57人溺亡。休达是西班牙飞地，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巴基斯坦布罗阿特峰当地时间7月30号发生雪崩，造成10名登山者失联，截至7月31号共有3名登山者的遗骸已被找到。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1号，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乔杜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在全国已开展40,348次反恐行动，击毙2,084名恐怖分子，其中超过3.1万次行动在比卢支省实施。以冬运遇西弦为主题的澳大利亚国际音乐艺术节日前在悉尼歌剧院举行，音乐会上中国青年古筝演奏家陆京演绎了渔舟唱晚。

台风、茉莉芬芳等经典古筝名曲，并与澳大利亚弦乐演奏家合作呈现云裳素及梁祝选段化蝶。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严金，代表责任编辑诗坛刘倩，节目监制卢建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要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您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或者呢下载金视频 APP 等来回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5: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增广贤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俗话呀是来告诫人们不要太苛刻了，看问题呢不要过于严厉，否则呢就很容易让大家因害怕而不愿意和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它养不住鱼儿一样。那么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呢？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班氏三父子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呢。班彪、班固和班超是班氏三父子，他们一家人呢都很有成就。先说说班彪吧，他是东汉史学家，曾经为官，后来呢就专心从事史学的研究。根据《史记》所记载的历史资料，班彪写作了后传60多篇，为他的儿子班固写《汉书》是奠定了基础。班彪在赋、论、书、记、奏等多种文学题材方面都颇有成就。班固呢是班彪的儿子，也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在班彪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后传》，后来他又撰写《汉史》，用20多年时间编写了《汉书》。《汉书》是我国历史上啊第一部断代史，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啊都有很高的价值。班固还擅长作赋，《两都赋》是他的代表作。班超是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呢是汉朝著名的外交家。他和父亲和哥哥不同的地方是，他从小呢就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他说，大丈夫应该效仿张骞，立功西域，怎么能够长时间去写作呢？于是班超就投笔从戎。在东汉名章两地时，他奉命出使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班超呢因为常年在西域当官，离家时间很久了，他晚年的时候呢十分的思念故乡，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于是班超呢就给汉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家的感情。信里写道，皇上，我听说从前姜太公受封齐帝，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朝和齐国都位于中原，相隔不远。如今我身在西域，距离中原十分的遥远， 很想念家乡。我不求回到酒泉，只希望能回到玉门关这样的边境就可以了。皇帝看完班超的信，十分的感动，立刻派人把班超接回都城洛阳，由任尚啊接替了班超在西域的工作。上任之前，任尚就问班超，您在西域待了这么久，难免会遭小人陷害，然而您的工作呢做得那么好，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吧？班超就说了，我已经老了，任大人在朝廷的职位啊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胜任西域的工作啊是绰绰有余。既然任大人来问我，我就说一说我在西域的工作经验。西域那边的很多官吏啊，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职到塞外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是真心想要做好官。而且西域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些呢也不是很服从汉朝的统治，稍不留意啊就容易发生叛乱。任大人的性格有些急躁，并且为人处事非常的严格，我觉得你到了西域之后呢，应该对手下人多些包容，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不要太苛责一些小错误，只要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任尚啊没太把班超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班超的经验呢也不过如此吧。任尚到西域上任几年之后啊，少数民族果然发生叛乱，任尚这才理解了班超之前的话，可是已经晚了。听众朋友，在新疆喀什盘陀城班超纪念公园内啊，有一座班超的立像。班超出使西域屡立战功，被奉为定远侯。

琴弦潺潺流动，传书从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卢殷的诗《月夜》，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月夜》，唐·卢殷。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南门逆河浪，徒望白鱼星。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你看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很难听见逆着河流涌动的浪声。突然的仰望夜空中那颗白鱼星，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边灰暗的角落飞来，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与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芬芳，共享这份清雅时光。听众朋友，这是唐代诗人卢殷的一首《白鹭月夜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啊，在于他不直接写怀念家乡、思念亲人，而是通过写月夜之季节、远景、近景，各种月夜之美，来写心境之境，从而步步深入，达到思念知己的过程。好的感情啊，都凝于美好的事物之中，诗人就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使得整首诗意境绝美，格调高远，余韵悠长，思绪良多。这首诗一开始就写道：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写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这是写月夜之时节。露下就是指夜露滴下，它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凉生殿就是竹殿生凉，是从触觉的角度来写。这种细微的体验呢，就写出了诗人此时娴静的状态。因为娴静，才能够看到露下的细微景象，才能够体验到竹席的凉意。在季节的变化中啊，更容易引起人的感触，为全诗月夜怀人

基调，他做了铺垫，接着写南闻逆河浪，图望白鱼星，这是写月夜的远景。南闻这一句呢，它是从听觉的角度来写，图望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两者呢从不同角度来写月夜之静美以及诗人的关注。逆河浪本来是动态的声响，诗人呢却说难闻，连外界声响都难以入耳，可见他内心的专注度有多么的专注。白鱼星借指远方的星辰，暗含着对远方友人的牵挂，是进一步委婉地写月夜怀人。接着看到树绕孤栖鹊，窗飞旧暗萤，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外昏暗的角落飞，这是写月夜的近景。栖鹊与暗萤都是树下窗前的近景，栖鹊的安静与暗萤的孤寂共同构成了一幅静谧的月夜近景。而一个绕字，它写出了树木环绕的幽深，强化了环境的寂静；一个暗字，刻画出萤火虫的习性，也暗衬诗人心境之孤寂。疑时宿兰影，思共席芳心，说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和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芳香，共享这份清雅时光。这是写月夜之所思。你看有两个词疑时，它就突出了伫立时间很长，宿是停留的意思，把人融入兰草的影子，赋予画面静谧感。宿兰影啊，就是和兰影为伴，也就是以兰影自比，一个思字让人感受到诗人站在月光下的身影是何等的深情与动人，一个席字比用赏字啊更显得亲近。共席，它直接点出了渴望与知己共享美好的怀人主旨。整首诗是以景传情，以情喻景，清丽自然，于浅意深，以鹿月雀萤兰等等意象来营造出月夜怀人的氛围，表达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让清辉与馨香交织，让孤寂与温情共存。读着这首诗啊，你既能够感受到月夜之美，也能够体会到人心之真，它不失为月夜怀人诗当中的绝妙佳作。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在特指双方心意高度默契的时候呢，会用李商隐的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那您知道这个灵犀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唐朝李商隐呢，在他的《无题二首诗》当中啊，写道：“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这首诗呢是李商隐的经典之作，大家一致认为啊，他是写爱情的。从诗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李商隐写这首诗呢是为了怀念前一日酒席间遇到的一位女子，两人相见于画楼西侧的桂堂，当着众人的面隔着座位互送暖酒，又一起玩赋射这种游戏。宴席结束之后啊，诗人想起自己要去外地赴任，心中啊非常的伤感。整首诗最妙的一句啊，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他的前一句身无彩凤双飞翼也是既经典又唯美，说两个人呢虽然间隔而坐，虽然没有彩凤那样的翅膀，但是心早就飞到对方身边去了。诗人通过无意来衬托友情，语言是充满了张力。那灵犀到底是什么呢？古书记载啊，说古代呢有一种很有灵性的犀牛，头上长着三只角，其中有一只顶角就通天犀，据说正是这只角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1: 各位观众，现在放映的电影是《金沙》，导演安占军，徐僧饰演秦基伟，国歌饰演桂芳。本片讲述了秦基伟将军率领的300多名西路军战士守城3日，最终胜利突围的故事。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史称西路军。
2: 对我们这些3次过雪山、2次过草地、九死一生的老战士来说，这也是一次极为罕见的艰难征程。沿途敌重兵疯狂围堵，无日不战，茫茫戈壁，金沙扑面，喝气成冰。我们身着单衣，粮弹无计，一路拼死苦战，孤军挺进。1937年1月，我们攻占了河西走廊重镇高台、临泽地区，这是西路军渡河西征后的一个重要胜利，但也是一场生死决战的开始。
1: 炮火四起，秦基伟带领战士们夜袭敌军驻地。敌军驻地四周被炮火包围，秦基伟拿着机枪奋力扫射敌人，

0: 还在睡梦中的敌人仓促地从营房内跑出来，衣服还没穿好，拿着枪抵抗战士们的袭击。敌人毫无防备，没有招架之力，很快被消灭了。 秦基伟带着一个战士来到营房内，看到文护士和另一名护士的尸体赤裸地挂在房顶，痛心不已。老韩随后赶来，看到这一切之后十分震惊。
1: 把人放下来。
0: 老韩和一个战士将两位护士的尸体放下，盖上块布，大家沉痛不语。 老韩痛心地看着秦基伟：“报告，敌人上来了，把他们带回去。”到。老韩和战士将两位护士背到肩上带走。夜袭队伍在炮火中紧急撤退。夜袭之后，战士们在驻地休整。
2: 战士们疲惫地靠在沙袋上睡觉。小分队突围了，可桂芳还是没有走。我知道他心里有多心疼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但在最后时刻，他坚决地选择了留下来战斗。桂芳说：“如果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孩子一定不会责怪妈妈的这个决定。”
0: 秦基伟看到桂芳画在本子上的男孩和女孩微笑着，他来到老韩身边。老韩正在搬东西，看到秦基伟后转身坐在沙袋上。老韩点燃一支烟，抽了一口，犹豫了一下，递给了秦基伟。秦基伟抽着烟，若有所思。
2: 今天的战斗和昨天不一样。 一开始就会是泰山压顶，我要给敌人唱一出空城计。这样做有风险，但只有先把部队撤下去，才能减少敌人火力的杀伤，保存实力。这个险必须冒。
0: 新的战斗打响，硝云弹雨，炮火轰鸣，战斗异常的激烈。 秦基伟向桂芳、王连长发号指令：“
3: 桂芳，过来！桂芳，王连长，
4: 敌人开始进攻了，按原计划打，明白吗？
3: 明白，记着。”
0: 一个炮弹炸过来，三人抱头躲避。
3: 记着，一定要把部队隐蔽好，没有我的号声，绝对不能进入阵地，记住了吗？
4: 快去！
5: 是。
0: 敌人的炮火炸毁了西路军的驻地城楼，炮弹此起彼伏，轰炸着阵地。前面一个炮弹炸响，秦基伟立刻护着身后的女孩。秦基伟靠着被炸毁的城墙。
3: 看到敌军马上就要攻到阵地，米娃，吹冲锋号，快呀！米娃，吹冲锋号！
0: 秦基伟抓着米娃，
3: 让你吹冲锋号，吹好！你听见没有？吹好！
0: 米娃一时没有缓过神来，秦基伟拿起冲锋号吹起来，结果没有吹响。
3: 扯淡！都给我冲！
0: 他扔下冲锋号，急忙加入战斗中。秦基伟带领战士们同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此时，米娃在炮火中坚强地站起来，吹响了冲锋号。冲锋号响起，队伍从隐蔽处转移到阵地。
3: 快！注意隐蔽！快！
0: 敌我双方开始更加激烈、残酷的战斗。 西路军机枪手被炸死，桂芳接过机枪，奋力扫射敌军，敌军一一命中。秦基伟带领战士们追击着敌人。 一批敌人被迫撤出阵地，秦基伟和一个敌人近距离搏斗起来。
1: 敌人从城墙上攻上来了，
3: 火力队跟上。
0: 敌军进攻猛烈，扛着梯子准备攻上城墙，敌军不断地冲进阵地。郑部长、老彭、老韩带领战士们全力抗击敌人的进攻。敌人向西路军扔了一颗手榴弹，战士们卧倒躲避。老彭向着敌军扔了一颗手榴弹，敌军被炸死之后，又有一批敌军冲过来，队伍被敌军围攻，战士们站起来拿起刺刀冲向敌人。
3: 冲啊！
0: 老彭、老韩用刺刀刺向敌人，与敌人做近距离的殊死搏斗。秦基伟赶来，拿起机枪扫射敌人，英勇无畏扑向敌人，拿起长刀砍向敌人，刀刀致命，鲜血飞溅。秦基伟将一个敌人摔过头顶，又将一个敌人打倒在地，重重地捶打着敌人。冲进阵地的敌人越来越多，阵地上战士们毫不畏惧，英勇杀敌，敌人被杀死在战士们的刺刀下。一位伤员战士将手中点燃的木棍挥向敌人，几个敌人被木棍打死。敌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进攻越来越猛烈，战士们越战越勇，拼尽全力杀伤敌人。在这场搏斗中，有的战士不幸牺牲了。郑部长正准备拿刀砍向敌人，却被一个敌人用刺刀刺伤。危急时刻，秦基伟看到后冲过来刺死了敌人。伤员战士将燃烧的木棍挥向敌人，一个敌人全身被火烧着，惨叫着。伤员战士的前胸和后背被敌人的刺刀刺伤，嘴里鲜血涌出。老彭与敌人奋勇搏斗着，秦基伟带着战士们射击着再次攻上来的敌人。秦基伟拉起倒地的老彭。
3: 老彭没事吧？我去支援桂芳。
0: 桂芳带领几个战士在城墙抵抗敌人的进攻。桂芳离开城墙掩护，用机枪射击敌人，炸弹爆炸，桂芳被炸伤，晕倒在地，寡不敌众。其他战士跟敌人搏斗后都被杀害了。桂芳醒过来，头上流着鲜血，她躺在地上拼命拿起机枪扫射敌人。看到很多敌人冲过来，他奋力站起来扫射。桂芳突然被一个敌人扑倒，他拿东西砸倒敌人，又来两个敌人一起同桂芳搏斗。两个战士过来救援，准备扶着桂芳离开，不幸被敌人的枪射死。
4: 弟兄们，都抓住城墙面上！
0: 一个军官带着士兵朝桂芳冲过来，桂芳准备站起来迎战，但因为受了重伤站不起来。看到冲过来的敌人，桂芳神情坚定，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桂芳被军官扑倒在地，桂芳咬伤了敌人的一只耳朵，敌人凶狠地把桂芳踢到一边，桂芳抱着肚子疼痛不已，军官护着耳朵惨叫着。桂芳被敌人拖着离开，身下鲜血直流，血已经浸湿了裤子，但他眼睛依旧狠狠地盯着敌人。此时秦基伟带领战士们赶来救援，

0: 与敌人一番厮杀，敌方火力猛烈，秦基伟只能看着对方被敌人越拉越远。
1: 对方，

0: 秦基伟强忍悲痛，拿起机枪将敌人连同对方一起扫射。此时老韩赶过来，看到将要倒下的桂芳，心痛不已。秦基伟痛心地看着桂芳，桂芳直直地看着他，露出浅浅的微笑，慢慢地倒下了。
1: 桂芳，桂芳！
0: 老韩跪倒在地上痛哭着，桂芳壮烈牺牲。秦基伟双眼饱含泪水，久久地站着，看着倒下的桂芳。夜晚屋内，老韩呆坐在桂芳的遗体旁。

老韩把桂芳身上的布轻轻拉起来，盖住了桂芳的脸。他倒了两碗酒跪下来了，

0: 碰了碰碗。
1: 桂芳，咱俩的白糖酒都没有喝，你就和孩子一块走了。今天我替你喝了。
0: 老韩把两碗酒一饮而尽，老韩痛哭着，满脸都是泪水。
1: 桂芳，你应该走，应该走啊！你不听我的，你应该走。
0: 秦基伟坐在战壕边沉默着，米娃跑过来递给他一壶水，秦基伟喝了一口。
2: 怎么又是羊奶啊？我跟你说过，羊奶是给猪山人喝的，来，赶快送过去，听见没有？
0: 米娃站着不动，表情委屈，眼睛里含着泪光。秦基伟站起身，对着米娃叫道：
2: 米娃，米娃。
0: 秦基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搂着米娃坐下。
2: 我怎么没想到？我应该想到，你的耳朵是让炮弹给震聋了。我真该死。哎，对，来，拿着，拿着，孩子，拿着。
0: 秦基伟从衣服里拿出一个窝头，递给米娃：“
2: 吃吧。”
0: 米娃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2: 慢点吃。
0: 老彭走过来看到了这一幕，秦基伟把水壶递给米娃：
2: 米娃，这个给重伤员，给他们送过去啊。重伤员，去吧。

0: 米娃起身离开，老彭坐在秦基伟的身边。
1: 这孩子不错，你们俩弄得跟兄弟一样。
2: 嗯，是啊。米娃六岁的时候在米店里当童工，吃尽了苦。我们路过他们镇子的时候，他非要跟着当红军。我们走到哪儿，他都缠着我。后来我就把他带上了。
1: 看不出来，你这一员虎将心还挺细啊。我倒听说你的脾气挺倔，肃反的时候直接从团长给撸到参谋了。
2: 干革命干什么不一样？受点委屈算什么？
1: 你这个人呐，跟我脾气有点像，真的。咱俩就一条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的心肠还挺软，我不行，不行。
2: 看对什么人，对什么事了。走了。啊。
0: 秦基伟起身离开，老彭拿出笔记本和笔，在阵亡烈士名单上写下张桂芳的名字。早上，外面下着大雪。醉酒的老韩外出方便，
3: 跟到。
0: 看到抓回来的几个俘虏，怒火中烧。老韩拿起大刀向俘虏砍去。几个俘虏都被老韩杀死了，战士们跑过来将老韩围住。老韩大口喘着粗气，目光如炬，盯着眼前围着他的战士。妖妹从远处跑来。两人深深地凝望着。

0: 老韩手中的刀掉落。他走过来抱住幽妹，两个人痛哭起来。
1: 老娘，你怎么回来了？
2: 离不开你儿吧。
0: 老彭带着几个战士跑来，老彭看到老韩时十分惊讶。老韩放开哭泣着的妖妹，沉默着走到老彭和战士们面前。老彭和战士们默默地押解着老韩离开了。马元海部队驻地，马元海对着营房外的两个人说：“
3: 你们俩是第五民团第三大队的？”
4: 是，
5: 我给你们说啊，你们算聪明，来得及时，要不然我今天打过去，你们的命都保不了了，知道吧？
4: 知道。
5: 啊，你们提供的情报千真万确吗？
4: 嗯。
5: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没跟我说实话，我就把你们的筋抽出来做马鞭，知道吧？

0: 我跟你说啊，你带着突击队从安刀进城以后，先给我放火，扰乱他们，然后再跟狠狠的打。
1: 是。
2: 韩世宏啊，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你有仇到战场上杀敌人，你怎么能杀俘虏呢？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啊！你真给我们红军丢人，整个桂芳丢人。
1: 不准你提桂芳，你没资格！你给我滚！滚！滚！滚！
2: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 咱招错了！咱说了！
3: 首长，
1: 你
3: 别打
1: 我！你是疯子！别打了！
3: 别打了！首长，
1: 首长，
3: 首长，
1: 别打了！放开我！哎，
4: 秦基伟跟老韩扭打在一起，两个战士把他们强行分开。
2: 出去！
4: 秦基伟让两个战士出去。
1: 你给我老实点！
4: 一名战士对老韩说道。老韩坐在地上痛哭着，脸上满是泪水。

0: 老彭望着哭着的幺妹，郑部长走到老彭身边。
1: 部长，幺妹儿怎么管老韩家二爸呀？
2: 幺妹的父母在长征的时候牺牲了，老韩一直照顾她，后来他就管老韩叫二爸。这还……
0: 郑部长离开后，老彭叹了口气，思索着什么。
3: 三天了，这是三天极为艰难惨烈的血战，我们拼死顶住了敌人五个团的数十次疯狂进攻，仗打到这个份上是敌人没有想到的，而我们也坚持到了最后的关头。今晚我们必须组织部队突围。
0: 晚上，郑部长、秦基伟、老彭坐在战壕边商谈。
4: 部长，我刚建成了，所有突围准备都做好了，现在是突围的最佳时机，还有三个小时天就亮了，下决心吧。
2: 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部队几乎是弹尽粮绝了，必须拼死一搏，少出一条血路。我看呢，可以马上行动了。我补充一点，你说吧。
1: 留下二排长担任牵制任务，我觉得不合适。我留下。
4: 老彭，你不能留下。
1: 为什么？
4: 你要协助郑部长组织部队突围。
1: 老秦，我告诉你，上次你留下来是对的，这次我留下来也是对的。总部派我来协助突围，我的岗位就在这儿，我必须留在这儿。
0: 老彭说完后起身离开，秦基伟表情严肃。战士们装好子弹上膛，队伍集结，整装待发。老彭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郑部长秦基伟走到队伍前，老彭走过来给郑部长敬了一个军礼。
2: 彭连山，你们这边只要一打响，我们突围行动马上开始。
4: 是，老彭，记着挺过这阵子，马上向东南方向撤退。
0: 老彭、秦基伟、郑部长互相敬了军礼，他们目光坚毅，含着拼死一搏的决心。
1: 部长，
0: 老彭把笔记本递给郑部长。
1: 这是我记录的这次临泽战斗的情况，你拿着
4: 走。
0: 老彭快走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看秦基伟。
1: 老秦，咱俩的缘分还没完呢。
0: 秦基伟点点头。
4: 你等，知道吗？
0: 老彭笑笑转身离开。郑部长打开笔记本，秦基伟拿过笔记本，阵亡名单上写着彭定山的名字。秦基伟久久地望着老彭远去的方向，眼中充满泪水。

最后一仗开始了，炮火轰鸣，炸弹此起彼伏。西路军驻地被敌人的炸弹全部炸毁，一大批敌人冲进城里，占领西路军驻地。留下来的战士都牺牲了，老彭满脸都是血，靠在墙上奄奄一息。他看着不断冲进来的敌人，

0: 俯下身体，艰难地往前爬着。老彭边爬边拿起身边的几个手榴弹。他低低地唱起歌来。
1: 36年十月份，三大助理会师到会宁阳，一部分过河西阳，一部分流河东阳。12月天气寒，红军身上一正丹呀，脚上雪连连呀，独自赤脚还呀。西路军十号汉，
0: 敌人听到声音围了过来。老彭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站了起来，他将手榴弹扔向敌人。敌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老彭，老彭倒下了，壮烈牺牲。与此同时，正部长秦基伟带领的突围部队成功突围出来，行走在雪山中。

0: 突然间，秦基伟听到山上传来骑兵的声音，部队放慢脚步。黑压压的敌人骑兵队伍从山上冲下来。郑部长转头看着秦基伟，秦基伟盯着敌人，表情严肃，眼神坚定。敌人的骑兵个个手举长刀，速度越来越快，马上就逼近突围的部队。
1: 同志们，迎着敌人冲下去，拼呐！
0: 秦基伟对着队伍喊道。战士们拿着枪，举着刀，毫不畏惧，迎着敌人冲向前去，做好了与敌人拼死一搏的准备。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双方力量悬殊的敌军，秦基伟带领为数不多的西路军战士迎头而上，不畏强敌，英勇奋战。

0: 幺妹拿着长刀勇敢地冲向敌人时，被敌人的子弹打中，牺牲了。战火四起，众多敌人骑兵疯狂围堵，秦基伟和战士们浴血奋战，他们拼死抗击敌人的身影淹没在浓烈的炮火中。林泽突围历经重重艰险后终于实现，但西路军的突围才刚刚开始。20多天后，郑义斋壮烈牺牲，秦基伟奉命率队进入风雪祁连山，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47年后，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1984年10月1日举行国庆35周年阅兵，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五彩缤纷，格外壮丽。受阅方阵战士们士气高昂，气质英姿飒爽。邓小平乘坐的红旗牌黑色敞篷阅兵车启动，驶出天安门。阅兵总指挥秦基伟乘检阅车迎上前去，向邓小平报告：
1: 各位知心，秦州建国35周年，首任部队列队完毕，请您阅兵。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0: 秦基伟陪同邓小平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检阅车缓缓地向东驶去，驶过一列列等待检阅的部队。邓小平向战士们敬礼致意，战士们向邓小平行注目礼。受阅方阵像山一样挺拔，海一样壮阔，他们迈着整齐而又刚健的步伐走来，整齐划一，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一条直线。

盛大的阅兵画面，蝶画、女娃、老韩、老彭、妖妹、郑部长、桂芳牺牲前与敌人顽强斗争、壮烈牺牲的画面。

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伫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秦基伟作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名将，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先后任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北军军区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0: 电影《鲸鲨》播放完毕，谢谢收看。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你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啊。
2: 再给次机会好
5: 不好？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3: 听老宋闲谈，想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您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哈，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着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4: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3: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啊，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叫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他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着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珍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了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

0: 我喝出茶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茶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茶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茶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儿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儿。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茶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两天的，两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 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

0: 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一千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1: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0: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个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1: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0: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也去医院查了啊，跟很多朋友一样，什么毛病没有，可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1: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时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啊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0: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尝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

0: 半，那涂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19.8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1: 哎，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0: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告诉客服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两年呢，头发白得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1: 哎，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的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老祖宗讲黑色入肾，肾气足了，头发自然就有光泽。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0: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1: 啊，
0: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1: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0: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7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

0: 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10-056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10-0569，宋老师，
1: 嗯，
0: 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1: 啊，
0: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儿说的？
1: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0: 对，
1: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有空，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0: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10-0569，没有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2: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3: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2: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伽马，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3: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2: 嗯，您听听啊，不说伽马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3: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2: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
3: 嗯，
2: 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 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两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3: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3: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2: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3: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2: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3: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2: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3: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2: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2: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3: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2: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

0: 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啊，除了很多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去，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

0: 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搭档。
0: 哦，一加一大于二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亿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2: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3: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2: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伽马，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3: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 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2: 嗯，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三四百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3: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2: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
3: 嗯，
2: 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3: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
3: 嗯、
2: 那这个热线呢？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3: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2: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3: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2: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3: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2: 嗯，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吃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3: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只播两 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2: 嗯，所以您看啊，朱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一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3: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

0: 被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只播2天 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嗯，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

0: 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0: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2: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9围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8: 用电

0: 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北京时间的14:01，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刘冲。下面的时间，我将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及时的新闻资讯和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9到31度，赣南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和赣北、赣中西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南昌今天多云，27到35度，明天多云转阴，28到35度。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的14:08，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昨晚在赣超第九轮抚州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现场，在抚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开赛前，200名退役军人代表受邀走进赛场，与全场观众一同唱响强军战歌，用铿锵有力的歌声重温军旅荣光，充分展现出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奋发有为的昂扬风貌，让赣超赛场成为弘扬双拥传统、彰显军民同心的生动舞台。经过96分钟的鏖战，客场作战的景德镇队凭借6号曹立国在第83分钟的直接任意球破门，以1-0战胜抚州队。昨晚20点，2026赣超联赛第九轮在九江市体育中心打响。开场仅10分钟，客场作战的南昌队便先声夺人，半场战罢，南昌队1-0领先。第58分钟，南昌队将比分扩大至2-0。两球落后的九江队并未放弃，加时赛第2分钟，9号前锋方亮凭借点球机会斩获个人赛季首球，为主队扳回一城。最终，南昌队客场2-1战胜九江队。昨晚鹰潭市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赣超第九轮，鹰潭坐镇主场对阵赣州队，双方半场0-0，下半场赣州队迅速调整状态，一开场便持续发起高压进攻，建立2球领先优势。比赛进入尾声，鹰潭队全力反扑，比分定格为鹰潭队1-2赣州队。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京时间的14:16，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八月初，我省的天气关键词是雷雨频繁、高温闷热。受到季风槽影响，预计明后两天全省云系较多，其中赣南和赣中西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来扰局地雨势明显有大到暴雨。提醒大家出门要随时携带雨具。持续的高温闷热，南昌未来五天最高气温基本在35度，体感温度却能超过35度，甚至逼近40度。在此也要提醒大家谨防中暑。昨晚，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上演光影八一灯光秀，吸引大量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本次灯光秀优化叙事篇章，升级视听特效，48台光束灯投射于场馆建筑墙面，以数字化光影演绎峥嵘革命岁月，再现八一起义热血征程。南昌国际陆港传来开放发展捷报，截至今年7月31号，铁海联运外贸班列累计开行10061列，成功跨越万列大关。如今陆港已布局铁海联运线路12条，中欧亚班列13条，共计25条国际物流通道，货运网络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形成向北出境、向南出海双向联动、陆海统筹的立体开放格局。今年1到7月，外贸班列开行1212列，到发重箱8.65万标箱，货值20.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03%、10.06%、6.89%，发运规模稳居全省第一。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

0: 隙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闺女要开饭了，嗯。
3: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0: 让新闻更及时，
11: 让新闻更及时，
10: 让信息更丰富，
11: 让信息更丰富。
1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2: 北京时间的14:3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来关注新闻。我省开展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提出力争到2028年配套开发区的国家和省级质检中心达到70家，干质贷等质量金融服务累计投放突破300亿元。江西 AI 短剧高质量发展生态大会近日在赣江新区举行，全国各地短剧平台 AI 技术企业、文创行业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短剧精品化、出海赛道、3D 漫剧新风口、多元商业盈利4大核心方向展开交流研讨，共同探索数字文创产业全新增长路径。由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南昌起义99周年理论研讨会昨天举行，研讨会以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学理阐释为主题，深入研讨伟大建军精神，进一步做好南昌起义史实的史料挖掘和学理阐释。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余月、中旅、初夏、麦月、槐月、夏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李

0: 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下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尔雅释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六月呢又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林中荷月下晚，木下立月晚下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荷月。七月呢称为孟秋、申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露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钟、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4:44，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大链接省内方面的资讯。赣江赣南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近日获批，项目投资约72.18亿元。线路纵贯南昌、抚州、吉安、赣州四市，是我省"十五五"特高压能源布局的重要突破。萍乡市安源区以党建为引领、网格为根基、数据为支撑，搭建幸福360智慧平台，推动党员干部沉到基层一线，把群众身边的一件件关键小事儿办成暖心实事儿。近日，南昌县小兰经开区创新推出"红漂人才会"。

夏季夜市系列专场招聘会将招聘场景从白天延伸至夜间，从服务大厅搬进社区商圈，让居民在散步纳凉、逛街休闲的轻松氛围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4:51，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今年暑期，江西省博物馆推出流动手工体验、研学课堂、夏令营等系列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干婆文化夏日体验。此外，还规划了四大暑期主题活动矩阵，覆盖书画、红色文化、生态研学多元领域。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配套书画科普活动，解读名家笔墨人生，红色主题活动传承革命文脉，联动鄱阳湖保护区打造江右军与贺宝双主题研学，融合干坡文史与湿地生态，全方位丰富暑期文博供给。近日，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当代著名书画家吴祖娇先生将其创作的150余件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家乡太和，由太和县文广旅局代表接收，太和县美术馆永久收藏、展示和研究。近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睡眠中心、泛血管病中心共病同治门诊揭牌成立，三个平台指向同一个目标，一次挂号、多科会诊，让患者不再来回跑。据介绍，这三个平台的成立是该院从单科诊疗向多学科整合转型的关键一步。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2: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3: 爸，爸。
2: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3: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4: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我们分手吧。
1: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

0: 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地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呀，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
2: 夏姬投奔晋国，子反非常愤怒，请求楚共王用重金后会晋臣，阻断巫臣的仕途。那么楚共王他是个明白人，说了这样一篇大道理。他说，巫臣为先君尽忠多年，现在虽然因为一己之私犯下大错，但也属人之常情。况且如果他的才能确实能有利于晋国，那即使重金厚禄也没有什么用啊。子反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联合同样和巫臣有间隙的子仲，灭了巫臣留在楚国的族人。那么巫臣大怒，从晋国就寄了一封信给两个人，立下重誓说，于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于是巫臣就带着晋国的军队到达楚国的盟国吴国，教吴国射术和战阵。自此吴国呢才开始四处的征伐，首先伐的就是楚国。而子仲子反一岁七奔命，累都累死了，果然应验了巫臣的疲于奔命的重誓。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京时间的15:23，新闻大连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一号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155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8月1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5:30，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0万亿元，同比增长3.8%。记者8月1号从国投集团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约2300万千瓦投产装机已全面投入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目前流域梯级水电联合运行蓄能达到1777.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9.5亿千瓦时，为电网顶峰供电储备充足水能。8月1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在哈尔滨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多地的37支队伍，共260余名运动员参赛。本届赛事参赛阵容强大，刚刚在米兰冬残奥会上载誉归来的杨金桥、王蒙、王海涛、张明亮、陈建新、李娜娜、张强等国家队选手悉数登场，极大提升了赛事的竞技水平与关注度。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由此呢就诞生了一个成语叫庸人自扰。这句话呢，它和五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禅宗境界呢很类似。那您知道它的原创者是谁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呀，它的原创者呢是唐代的宰相陆象先。陆象先呢原名叫陆景初，象先是唐睿宗赐的名。睿宗就说了，子能少先垢，是谓象先者。意思是，小陆啊，你既然能够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希望也能够效仿前人的贤德做法。果然，陆象先按照上司的要求，他做到了。陆象先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当扬州参军。工作期满进行人事选调考察的时候啊，吏部侍郎急需想提拔他为洛阳尉，就问同在吏部工作的陆象先的父亲，陆爸爸就推辞了，他不让提拔儿子，结果被上司啊上了一课。他说，为官哲人，治公之道，陆景初才望高雅，非长留所及，实不以吏部之子望推荐也。就这样开启了陆象先仕途之路。开始呢，太平公主呢打算是推举崔实当宰相的，结果崔实坚决地要求把职位呢让给陆象先，并且呢要以辞职为要挟。最后唐睿宗呢就把崔实和陆象先两个人呢一起拜授宰相。陆象先呢无欲无求，不计较，言论高明深远。用崔实的话来说呀，就是陆公家于仁义等。令人想不到的是，陆象先呢是靠太平公主的举荐当上宰相的，但是他却不肯依附公主，还极力的反对公主的废帝的阴谋，所以被玄宗啊赞为是岁寒而知松柏。太平公主倒台之后，唐玄宗呢要清算那些曾经依附太平公主的臣子，陆象先呢又出面来保护这些人，把那些名帖啊都烧毁了，维持了朝局的稳定。在为官理政方面，陆象先呢以宽仁为怀。在当益州长史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呢以严厉来树威，达到震慑的目的。陆象先呢却认为，为政者理则可以，何必严刑树威，损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对犯错的下属啊，他只是批评教育，并不做严厉的惩罚。手下人呢对此有意见，让他应该对犯错的小吏啊施以杖刑。结果陆象先就说了，既然你要求施杖刑，那么就从你开始吧。这让下属啊是无言以对。陆象先当官呢他是没架子的，在担任同州刺史的时候啊，手下的参军呢大多是一些名门子弟，他们看到陆长官宽厚，

0: 没有静音呢，还琢磨着花样式的恶搞。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我能在大厅前旋转护板，对老大扬眉瞪眼作揖。第二个就说了，我可以在老大面前涂个大黑脸，穿着绿布衣扮成跳大绳的。第三个就说，我能在老大面前学女人梳妆，然后呢就像是新娘子拜公婆那样。三个人是越说越火，这话呢就传到了陆象仙弟弟的耳朵里。陆象仙的弟弟啊非常的气愤，就向哥哥呀反映了情况。但是陆象仙呢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不以为然，他慢悠悠地说，是那些人成了笑剧，怎么会是我呢？你看陆象仙呢，他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人，所以他常说，天下哪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从自己心灵上啊开始清理，事儿啊不就都简单了吗？这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来历。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的15:4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7月31号至8月2号，2026西部银川首届宠物产业博览会在宁夏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吸引了活体宠物以及宠物食品、用品、服装、医疗、美容服务、活体繁育、供应链配套等全产业链品类的展商参展。不少宠友、市民携带自家宠物沉浸式参与这场人宠同乐的消费体验，为银川市宠物消费与行业交流搭建了展销平台，激活他经济消费新动能。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8月1号在广州海珠区举行，赛事汇聚49支龙舟队，共1552名运动员以舟竞速。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人形机器人专项赛全国决赛1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全国近200所高校的7000余名学生参与，历经层层选拔，最终来自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200余支队伍晋级决赛。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5:50，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8月1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第27届那达慕盛会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雨中开幕，大家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策马竞技，展示草原民族传统文化魅力。甘肃省陇南市辉县气象台8月1号11:39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截至7月31号12点，当地通过集中安置、就近投靠等方式，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4万余人。7月31号晚，新编历史京剧《云居志》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开演。这剧取材于云居寺刻经护经的

0: 历史故事，以文物加戏曲的创新形式，让藏在山野古寺的文化遗产走进大众视野。
1: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镜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

0: 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靖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北京时间16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7: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你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啊， 前几天呢，我

0: 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了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1: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0: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了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啊，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叫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他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着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呢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 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茶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2: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茶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茶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儿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茶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3: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1000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0: 挺好挺好。

0: 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1: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0: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1: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也去医院查了啊，跟很多朋友一样，什么毛病没有，可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0: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啊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1: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尝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19.8元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0: 哎，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

0: 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1: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告诉客服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2年呢，头发白的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0: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的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老祖宗讲黑色入肾，肾气足了，头发自然就有光泽。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1: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0: 啊，
1: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0: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7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10-056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10-0569。宋老师，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0: 啊，
1: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说的？
0: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1: 对，
0: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有空，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1: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10-0569，没有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

0: 醒个五六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1: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一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0: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0: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 嗯，您听听啊，不说GABA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

0: 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3对经典搭配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

0: 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亿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2: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3: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2: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3: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2: 嗯，您听听啊，不说GABA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3: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2: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

0: 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
1: 嗯，
0: 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所以这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0: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 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一块钱加九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

0: 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一块钱加九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 我跟您讲哈，一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三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一块钱加九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一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

0: 7102874。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

0: 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北京时间的17:02，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差异。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性。全国31个省区市上半年经济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经济总量方面，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稳居前列，增长速度方面，西藏、浙江、山东、上海、安徽等地领跑全国。记者1号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3个方面，对15/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呢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至少15个省市自治区有长城分布，但是人们对于长城啊有很多认识并不正确。比方说把现在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呢，它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呢，它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

0: 王的长城。
1: 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他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他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他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他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层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做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世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呢，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时，又被迫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得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无剌那吾二江。这个那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时间的17:16，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公报显示，截至去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比上年末增加1307万人，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7:24，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7月31号，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首次突破1.6亿千瓦，达1.609亿千瓦。据水利部官方微信消息，受降雨影响，8月2号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2026年1月18号，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

0: 合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14-5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的17:39，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于1号凌晨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体坛周报8月1号消息，佛得角门将沃金尼亚加盟科洛科洛出现变数，对方没能兑现承诺的薪资。此前消息称，沃金尼亚加盟智利球队科洛科洛，月薪2.7万美元。沙特阿拉伯日前举办会议，邀请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讨论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科威特、巴林等14个国家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预计还会有更多国家加入该联合声明。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

0: 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裳襟，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环境，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 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型。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

0: 自助机，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 但是加送林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0: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值得一读再读。
1: 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会议、
6: 直播、
5: 下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8: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8: 全省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上半年全省基建投资增势亮眼，夯实经济稳增长底盘；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系列报道；融通世界，文明互鉴。
8: 录音专稿《弦歌800载，书香满玉章》下篇，一壶书香起星城。
9: 赣超上演81主题之夜，五城同步致敬最可爱的人。
8: 鹰潭推出爱心托管服务，让新就业群体实现推门即入托，安心去奔波。
9: 我省5项展览入选2026年度全国博物馆主题推介名单。
8: 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今年上半年，我省聚焦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落地，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稳增长底座。
10: 在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沪州枢纽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钢铁绑扎、闸体浇筑等作业，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闸墩是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浇筑过程中温控尤为关键，一旦内外温差过大，极易产生裂缝，工人冒着酷暑作业，既有工期需要，更有工程质量需求。中交一航局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沪州枢纽项目技术部部长徐帅：
11: 严格把控水泥进场温度不能超过65度，半河环节全部使用冷水拌料，把混凝土入模温度稳定控制在30度以内，智能测温设备全天候监测内部温度。
10: 地上施工需克服困难，地下作业难度也不小，在加固泄水闸地基时遇上河底土质松软情况，常规灌注水泥浆会冲击出许多裂缝，减小灌浆压力又无法填实，两难之际，项目办紧急协调行业专家驻场，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攻坚。中交一航局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沪州枢纽项目总工程师东景杰：
12: 确定一个最适合现场的一个注浆压力，通过多次间断的一个注浆方式，最终注浆合格，整体施工进度呢是略优于我们原定的施工计划的。
10: 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总投资137.6亿元，是目前我省一次性投资最大的水运工程，建成后将提升为3级高等级航道，具备千吨级船舶通行能力。省港口集团沅河航道提升工程项目办副主任张克武：
13: 为大宗货物提供一条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少的运输新选择，让赣西地区高效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10: 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稳固投资压舱石。今年我省抓住利率低位、专项债扩容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国家资金支持，谋划实施135个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432.75亿元。长赣高铁江西段五标项目三分部技术负责人靳江波：
14: 关键工点24小时不间断施工，人机两班轮换，后续我们将加快投用 3B 凿岩台车、巩加安装机等智能装备，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10: 义南高速桂溪段 YNSG 二标段项目负责人郭伟：
15: 锁台架桥机已经经常启动，架梁作业、桥梁、涵洞、路基与木家岭隧道同步进行施工，进展顺利。
10: 大唐抚州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工程设备部主任董俊平：
16: 我们灵活调整施工排班，勤以错峰开展内外工期作业，主转房、烟囱、锅炉雕装等多个关键节点均提前完成。
10: 萍乡市东源水库工程项目负责人彭超：
17: 项目枢纽大坝、库区开挖护岸、复建道路及桥梁工程已基本建成，总体进度达到了85%，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
10: 今年上半年，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2%，占全部投资比重为3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全省对冲投资下行的压舱石。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守坤：
18: 江西同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纵深推进与产业转型叠加的关口，此时扩投资既是稳增长，也是补短板。基础设施投资不能止步于工程交付，而是需要将其变成产业招商和集群形成的杠杆，让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9: 景德镇瓷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今天让我们从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出发，沿昌江而下，一同探寻千年瓷都融通世界的文明互鉴之旅。请听报道。
19: 奔腾不息的昌江水托起了景德镇气成天下走的繁忙盛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沿着这条黄金水道经鄱阳湖入长江，汇入万里茶道与海上丝路，从中亚西亚一路延展至欧洲和非洲大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
20: 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马，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通江都

0: 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
1: 景德镇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货源供给城市。青花瓷作为文化交流的代表，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建筑、生活和艺术创作，点亮了整个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想象。东方美学席卷全球的同时，景德镇的工匠把南亚的纹样、伊斯兰的器型、欧洲的文章图案等元素悉数纳入窑火，淬炼出新的色彩。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一次次惊艳世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他不断的包容吸收，又自己创新发展，去满足那么大的规模生产。
1: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
0: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世界的流布和产生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没人不知道瓷器，没人不知道China，没人不知道景德镇。
1: 大英博物馆的鸡缸杯，法国枫丹白露宫的粉彩瓷，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珐琅彩碗，土耳其托普卡帕宫的元青花，都是来自景德镇的杰作。这不仅是景德镇瓷器行销世界的印记，更是东西方文明互鉴、审美交融与技艺对话的不朽见证。今天的景德镇已与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联系，活跃着数万名创客以及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洋景漂。在陶溪川的春秋大集上，在三宝村国际瓷谷，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艺术家碰撞创意，孵化梦想。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
3: 我来景德镇超过35年了，它就像一块巨大磁石，把来自中国的、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聚在一起，来体验这座城市的美，了解这里的人民以及它的历史和文化。
1: 千年制瓷工艺正在与全球潮流文化碰撞出全新火花。景德镇市陈天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婉，
4: 创新让千年的文化穿上新衣，用不一样的方式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1: 一瓷越千年，文明连山海。景德镇用千年时光淬炼出一件件惊艳世界的传奇，书写了与世界美美与共的文化记忆。今天的景德镇正带着世界遗产的荣光，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开启全新征程。
5: I love 景德镇。
6: 贤科不辍，薪火相传。历经800多年风雨的豫章书院，在新时代正更续包容创新的文化基因，书写干破人文的新画卷。请听录音专稿《贤科800载书香满豫章》下篇，一壶书香起新城。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曾祥文，实习生李嘉林采制。
7: 走进南昌象湖的龙兴岛，浮桥卧波，飞檐错落，古朴庄重的豫章书院与湖光水色相映成趣，如同一幅诗意画卷。2025年9月28号，焕新的豫章书院正式对外开放，重生为南昌城一处亮眼的文化新地标，与历经29次兴废的滕王阁共同见证着江右文脉的重新崛起。今年5月，深耕书院文化多年的毛静正式受聘为豫章书院山长。他坦言，相较于白鹿洞、鹅湖等文保类书院，新豫章书院有着自己独特的差异化优势。
8: 我们没有历史的包袱，遗产沉甸甸，有时候会压得你迈不开脚步，而我们可以轻装前行。
7: 400多年前，时任豫章书院山长的张煌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在这里展开跨越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再次将包容与创新刻入书院的精神基因。如今这份基因正被重新激活。豫章书院山长毛静，
8: 400年前的前辈可以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在豫章书院谈人工智能、谈 AI、谈芯片、谈最前沿的科学呢？我认为都是可以的。
7: 开院不到一年，豫章书院接待参观人数近50万人次，举办各类学术活动近200场，赏书会、新书发布、党建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的5项任务在这里都能找到生动注脚。面向未来，毛静提出打造书院院线的构想，即参照古代省级书院统领府县书院的模式， 联动全省书院抱团发展。
8: 我们书院也可以组成院线，共同组建江西的书院品牌，抱团出海，一加一大于 N。
7: 推进书院国际对话，举办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研讨，一项项规划正排上日程。同时，豫章书院的南北两院也在加紧建设中。竣工后，三院一桥将与象湖生态公园共同构建一湖书香生态阅读体系。专访结束时，毛静这样憧憬道：
8: 一届接着一届，用我们付出的心血，把我们的豫章书院托举到一个有史以来最高的高度。
7: 800年前，漳水文渊的匾额照亮了江右学子的求学之路。今天，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豫章书院的笔墨还在继续书写。
9: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9: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赣超上演八一主题之夜，五城同步致敬最可爱的人，鹰潭推出爱心托管服务，让新就业群体实现推门即入托，安心去奔波。我省五项展览入选2026年度全国博物馆主题推荐名单，欢迎继续收听。
6: 昨晚，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在鹰潭、九江、宜春、抚州、吉安五市同时打响。本轮赛事特别推出“五城同享致敬八一建军节”主题展演，邀请1000名退役军人代表走进赛场，以体育仪式献礼建军节，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通轩报道。
11: 8月1号晚，抚州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在抚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经过90多分钟的鏖战，最终抚州队0-1不敌景德镇队，未能延续上一轮比赛的胜势。九江队坐镇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南昌队，最终1-2不敌对手。南昌队凭借这场关键3分，成功反超九江队，跻身积分榜第2位。南昌队主教练吴正日
0: 终于用一场胜利把上一个不太顺利的阶段告一段落吧。回去后我们总结比赛不足之处，尽力能够获得一个完美的收尾。我们每一场比赛都在拼。
11: 宜春队坐镇宜春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上饶队，最终宜春队以2-0战胜上饶队。本场比赛是积分榜上游的关键卡位战，吉安队在吉安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迎战萍乡队，双方最终以2-2握手言和。吉安队主教练谢玉兴：
12: 我们要坚持拼搏的精神，尽管后面2场比赛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来回馈球迷的支持。
11: 在鹰潭市体育中心，鹰潭队1-2不敌赣州队，延续了本赛季主场不胜的魔咒。当晚，省文明办、省体育局、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部署，抚州、吉安、九江、宜春、鹰潭5个社区市同步组织，共计1000名历届模范退役军人、爱国拥军模范、最美退役军人等代表现场观赛。赛事现场还融入了致敬环节，大屏播放宣传片，暖场环节融入军旅主题节目，五地近10万名观众与退役军人代表齐声高唱《强军战歌》，汇聚成致敬人民军队的磅礴力量。江西各地从军拥军的浓厚氛围通过全媒体矩阵传向全网。
7: 暑假期间，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们最操心的事莫过于子女看护难。鹰潭市统筹整合社会资源，让新就业群体实现推门即入托，安心去奔波。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13: 在鹰潭市青少年宫体育馆，十几个小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有模有样的学投篮。外卖骑手陈丽在门口看着自己家的孩子练得满头大汗，十分开心。
14: 以前放暑假最发愁，白天在外面跑单，孩子独自在家没有人看管，送兴趣班花销又太大了， 这个托管班真的太贴心了，不仅有人

0: 要看孩子还能参加趣味活动，我们在外面跑单就彻底踏实了，实实在在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1: 进入暑假，鹰潭市依托同心港湾，省市试点站点统筹整合社会资源，构建起18个全域覆盖、就近就便的爱心托管服务矩阵，免费为新就业群体、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暑期子女托管服务。托得住，还要育得好。为了让孩子们在夯实知识的同时拓宽视野，各托管站点组建起大学生志愿者加专业老师加社会工作者的复合型服务队伍，通过绘画、书法、体能训练、红色光影等特色课程，让托管班从单纯的看管升级为青少年全面发展的第二课堂。截至目前，鹰潭市爱心托管及相关服务已累计惠及新就业群体及留守儿童超3000人次。鹰潭市青少年宫培训部负责人蒋杰：
2: 希望呢，通过这样子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关爱新就业劳动者的子女，让家长安心打拼，也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的暑假。
3: 一个政府闲置的仓库能变成什么样？在万载县焦湖乡，它变成了候车室、民情收集站和政务公开厅。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功能在变，但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宜春台记者刘梦然报道。
4: 记者在这个小小的候车室看到，虽然只有十几平方米，但座椅、饮水机等一应俱全。宜春汽运万载分公司班车司机杨艳平：
5: 开了十几年的班车，一直以来都是照手即停，是从这里找来一个候车室，对大家都方便，对我也方便的。
4: 焦湖乡下设七村一社区，常住人口12000多人。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车站和候车室，村民乘车只能在路边或商铺门口等候。遇到刮风下雨、烈日暴晒，候车体验十分不好。为切实解决群众露天候车难题，焦湖乡拿出乡政府大门口一间闲置仓库改造为便民候车室。庄桥镇居民邱四达：
6: 有电风扇，有开水，还可以看看杂志、报纸，挺好的。
4: 乡政府不仅配齐了各项便民服务硬件，还挂上了一个意见箱。开箱第一周，收到了两封简短的信，一封写在皱巴巴的药品说明书背面，内容是感谢乡党委、政府做了件好事，也让老人有了休息场所。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另一封匿名，短短几行反映低保户的问题。乡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感谢信收下了，这是鼓励，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建议信更要收下，必须把公平公正摆在桌面上，让惠民政策在阳光下运行。焦湖乡迅速启动低保专项复核，纪委介入，全乡在册低保对象逐一核查，重新公示低保名单、申请条件、监督电话，全部公示在候车室的政务公开栏。焦湖乡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蓝旺：
7: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便民候车室啊，打造成一个前店后24小时不打烊的便民服务窗口，让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有问题、有意见，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提，把便民候车室变成我们乡政府联系群众的一个渠道。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8: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我省近日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责任公司上海总部成功发行2026年第六批政府债券，本次发行规模217.89亿元，期限涵盖10至30年，加权平均利率1.93%。
3: 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联合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江西共有5项入选，其中庐山博物馆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庐山历史文化陈列上榜全国重点推介项目。
8: 昨晚优化升级后光影81灯光秀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总指挥部旧址再度上演，演出新增99B 主战坦克、 神舟22号载人飞船等现代化国防与航天重器，展示新时代强国强军的重要成果。据悉，该灯光秀将从8月1日持续至9日。
3: 截至今年7月31号，南昌国际陆港铁海联运外贸班列成功跨越万列大关，累计开行10061列。如今，陆港已布局25条国际货物通道，货运网络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
8: 由江西迅龙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逐机翼垂直起降无人机近日在抚州试飞成功。该机型采用逐机复合材料机翼，实现对航空铝合金、玻璃纤维、碳纤维的轻量化替代，结构成本大幅下降，续航能力显著提升。
3: 再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8: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供销系统将依托六横七纵两严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
3: 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县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经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热度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暂列暑期档票房前2位。
3: 今天起到下周二，强降雨区仍然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多地雨势仍然较为猛烈，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会退出高温圈。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热点观察，沙特筹建多国联盟，能否破解红海航运困局？沙特近日召集43国及欧盟代表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并获14国联合声明支持。这一倡议表面上是应对胡塞武装近期加剧的红海袭击，深层则折射出地区安全格局的深刻变迁。
3: 从战略意图上来看，沙特正在从被动应对冲突转向主动构建制度化安全机制。此前沙特高度依赖域外大国提供安全保护，而如今牵头组建由本国主导的海上防卫联盟，标志着其安全理念的重要转变。
8: 然而联盟前景面临多重现实制约，首先，14国联合声明中阿联酋阿曼的缺席耐人寻味，折射出海合会内部在地区主导权上的博弈，以及部分国家对联盟可能被视作抗伊色彩的高度敏感。其次，联盟运行机制、资金保障、各国义务等尚不明确，多数受邀国仍在观望，联盟能否真正形成有效协同仍是未知数。
3: 更深层次的来看，红海海上安全的根本症结不在于军事能力不足。有分析人士指出，唯有也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地区安全环境整体缓和，红海航道才能够获得持久的安宁。沙特如果过度倚重军事手段，不仅可能激化与胡塞武装的对抗，还可能因联盟的地缘敏感性而加剧与伊朗的紧张关系。
8: 红海防卫联盟是地区国家自主探索安全合作的有益尝试，但它充其量是治标之策。将安全合作与外交斡旋并轨推进，在强化海上联防的同时回归政治对话轨道，才是化解红海危机的正道。
3: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

0: 了约旦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戈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摧毁三架 F-35 战机，另有三架严重受损。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昨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三人死亡，21人受伤。当天晚上8点左右，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女子试图进入餐厅时，被一名安保人员拦下，其携带的自制爆炸装置随后发生爆炸，造成该女子、一名安保人员和一名顾客死亡。
0: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店里现货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30%。日本资源能源厅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很容易受液化天然气国际市场影响。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
0: 刚过今，卫生部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本轮疫情已成为刚过今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5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25到35度，鹰潭多云，27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冯雷，代表编辑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漏。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

0: 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

0: 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 1.5 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1: 啊，跟我们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

0: 大捷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 赛事与丰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德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6: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8: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7: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9: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7: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0: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6: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1: 其他国际消息， 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6: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5: 同学，哪个系的？
16: 大学有喜欢的人。
17: 他喜欢你呀、啊。
1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8: 好久不见。
15: 好久不见。
1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9: 记忆之门。
14: 重温。
19: 重温。
14: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您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着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2: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1: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啊，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叫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他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着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珍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了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了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 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啦？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茬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3: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茬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茬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1: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儿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老宋愿意给他们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茬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

0: 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1: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1000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1: 哪儿能啊，您哪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个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0: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1: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0: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

0: 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1: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哎，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尝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19.8元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0: 哎，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1: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元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告诉客服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2年呢头发白得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2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0: 哎，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2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这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您今天2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1: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2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元，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2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儿，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0: 啊，
1: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

0: 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七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10056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100569。宋老师，
0: 嗯，
1: 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0: 啊，
1: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说的？
0: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1: 对，
0: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有空，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1: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100569，没有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吃辅酶 Q 十，
3: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
2: 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3: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2: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287，4007100287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287，4007100287，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287。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3: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2: 哦，1+1=2了啊，这可好。
3: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2: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3: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2: 啊，还不告诉我们。
3: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2: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

0: 儿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1: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燕窝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和鱼翅、鲍鱼、猴脑齐名的美食，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品，而它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滋补品。那您知道燕子每年能结几次巢？哪种燕窝的品质是最好的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燕窝呀，顾名思义就是燕子做的窝。当然，我们说的燕子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是一种海燕，大多是指金丝燕，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海、菲律宾、印度，还有新加坡和泰国一带的海域，喜欢群体栖身于海边悬崖峭壁的石洞内。它利用苔藓、海藻还有柔软的植物混合它们的羽毛和唾液交集而成的燕窝，用来产卵繁育后代。人们就把这种燕窝取下来，经过蒸制、浸泡、除杂、挑毛、烘干等等复杂的加工之后呢，才能制成成品燕窝。金丝燕每年结巢3次，第一次结巢的时候，由于金丝燕呢经过漫长的冬季，体内啊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唾液质量也比较好，它的巢呢完全是靠喉咙部分分泌的大量的粘液逐渐凝结而成的，所以筑起来的巢呢优质比较厚实，形状很好，而成盏形，所以叫燕盏。这种燕窝质地纯洁，一毛不附，质量最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王朝时期常常被选出来作为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叫官燕。这个燕窝被采走之后啊，金丝燕呢又会再次筑巢，由于相距时间比较近，体质呢没有完全恢复，筑起的巢质量就比较差，而且身薄而多毛，和第一次的巢相比啊稍微逊色一些。这时候的燕窝呢被称之为毛燕，产卵迫在眉睫，那么金丝燕不得不第3次筑巢。这个时候它的喉部强行吐出血液状的粘液，有的呢竟是色泽鲜红，所筑的巢呢可谓是呕心沥血凝结而成。这时候采燕的人呢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呢能够生儿育女，等到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之后啊再去采，这叫采老窝，也称血燕。其实这个红色呢并不是燕子的血，这种燕窝呢它是一种名为棕尾金丝燕所筑的巢，可能这种燕子它饮用的水质不同，又或者是因为所吃的食物含有矿物质等等，引起它的唾液呢呈红色，所以筑出血燕巢。另外还有一种燕窝啊，是被所附红

岩石壁所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那么通体啊都呈暗红色，它也叫血焰或者是红焰。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营养好，产量非常的少，被视为是燕窝中的珍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命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进士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否二字叠得可畏，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第二个含寿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石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屈。”才力华瞻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寿”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新来寿”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寿心愁，真如琴女楼头，声声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新来寿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新来寿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新来寿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寿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寿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心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五十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的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俱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寿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寿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五光和十色这个词呢是出自南朝梁公淹的《吏色赋》，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这里呢用五光和十色描绘出色彩的丰富多样、光彩闪耀的状态。五光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啊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也有说法称他的故事呢是起源于《淮南子·天文训》，其中就记载，古代木匠鲁班为一位贵妇人制作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呢他采用了五种不同颜色的漆，每种颜色呢都非常的鲜艳夺目。贵妇人赞叹说，这把椅子五光十色，真是美丽极了。从此人们就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事物颜色丰富多样，但是这种说法呀缺乏文献佐证。在古代文献当中啊，五光十色常被用来形容事物色彩的绚丽。你像在清朝吴建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8回当中啊，就写道，全都穿着细狐、羊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他描绘了服饰表面色彩鲜艳、花样繁多的样子。蔡寅在《游上野博览会》的诗里写道，五光十色心破醉，迷景欧花各斗艳，则展现了博览会上各种展品色彩缤纷、令人陶醉的场景。到了现代呢，五光十色的使用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具体事物的色彩，你像故宫珍宝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还可以用来形容抽象的事物。你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啊，就提到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这里用五光十色来形容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五光十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用来形容城市的夜景，形容艺术作品，甚至呢还可以形容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借光啊，它是一个礼貌用语，是对人有所询问或者是求人给自己行方便的时候使用的一个谦词。那您知道借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借光这个词的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西京杂记》，上面记载汉朝的匡衡小时候啊家里很穷，

没钱买蜡烛，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第二个是根据《战国策·秦策》上的记载，秦国的将军甘茂曾经对齐国使者苏代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江边住着很多的人家，那么一到晚上呢，姑娘们各自拿蜡烛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其中有一位姑娘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蜡烛，其余的姑娘呢就有些嫌弃她了，说她爱占小便宜不让她来。这位姑娘啊就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意买蜡烛，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买不起蜡烛，但是我每晚啊都比你们先来，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呢就能够舒适的做活，对你们多少也是有些方便啊，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就把她留下来了。后来人们就把凡是请求别人提供某一些帮助，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分享某种荣誉啊，称作借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眼界。狂妄的人眼界偏狭，不知天高地厚，看似张牙舞爪，其实不过是纸老虎。听众朋友，

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玉米。玉米是最常见的养生食物，很多人爱吃，但是关于它的说法呢有不少，说彩色玉米不健康，糖尿病人不能吃甜玉米，吃玉米是不限量的，这些说法对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玉米。一个玉米每100克它含热量是106千卡，碳水化合物是19.9克，蛋白质4克，铁是1.1毫克，钾238毫克，磷117毫克。玉米的维 C 和膳食纤维含量相对较高，可以补充营养。它的 GL 值比较低，相对于精米面更能够控制血糖。煮玉米的时候呢，要和叶子一起煮，这样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有人说呢，彩色玉米不健康，是真的吗？玉米之所以有很多种颜色，比方说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或者是杂色的玉米，并不是传说当中所谓的转基因食物，而是受到自身的花青素和胡萝卜素等等色素的影响，导致颜色的差异，在营养上也有着不同的优势。甜玉米富含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有助于降低黄斑病变的几率，保护视力。紫玉米花青素含量比较丰富，抗氧化能力强，有助于消除体内自由基，延缓衰老。白玉米相对于甜玉米来说呢，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饱腹感强，有助于减肥。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啃玉米啊一定要啃干净了，因为很多人吃完会残留淡黄色的颗粒，这其实呢是玉米胚芽。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各种微量营养素，比方说锌啊，还有维生素 E 等等，是玉米的精髓。有人说糖尿病人不能吃甜玉米，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误区，觉得甜玉米很甜，所以糖尿病减肥的人群都不敢吃。但事实正好相反，想要控血糖，甜玉米才是最佳选择。因为甜玉米它属于中等 GL 的食物，吃起来甜，是因为可溶性糖的含量高，但是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呀。而糯玉米当中的糖主要是升血糖较快的支链淀粉，糯玉米的 GL 值和白米饭是差不多的，相比较而言，甜玉米更适合控血糖的人群吃。营养师也建议，糯玉米虽然 GL 高，但是膳食纤维含量高，适合便秘的人群。有人说吃玉米可以不限量哦。玉米虽然是健康的粗粮，但是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哦，摄入过量也会导致血糖的升高，还会引起消化不良、胀气等等，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消化吸收。根据膳食指南2016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主食的量是升重250克到400克，粗粮跟细粮。

粮的比例呢是四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一般玉米重量大概是，大根的玉米约等于190克，中根的玉米是130克，小根玉米是100克。营养师建议大家呀，大概一天吃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就可以了，同时建议相应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代替中等大小的馒头或者是半碗米饭，避免能量摄入超标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心梗的问题。过去提到心梗呢，大家都认为是老年病，但是近几年心梗啊正逐渐的向年轻群体扩散哦。这是因为有不少的年轻人认为啊自己身体素质不错，有点病啊扛一扛就过去了，看病太浪费时间了，或者说错误地判断了他的疾病，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还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体力活动减少了，你看出门乘车，上下楼坐电梯，久坐于电脑前，下班以及周末呢喜欢在床上躺着，不愿意外出，宅在家里，就会被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给盯上，这些都是冠心病和心梗的高危因素。再有，如果吃得过于油腻，摄入太多的脂肪，可能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促进血栓的形成，引发心梗。为了大量消化食物，大量的血液呀，就向胃肠转移，供应心脏的血液就相对减少了，也可能加重心肌缺血，增加心脏的负担。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和烟雾当中的一氧化碳都可引起冠脉痉挛，导致急性心梗的发生。酒精不仅会导致酒精性心肌炎、高血压等等，还会诱发心梗

和脑梗，短时间内过量的饮酒会引发房颤、心衰、脑血管破裂等等问题。再有就是中青年心梗发病率人群的主要是脑力劳动者，有的人工作起来呀、是几天都不休息，这种没有规律过于劳累的生活呢，容易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诱发心梗。另外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人体呢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导致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交感神经兴奋，这很容易引起心梗发作。那么心梗来临之前呢，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好的治疗手段呢也是亡羊补牢，重要的是跑在心梗前面，学会识别心梗先兆症状是至关重要的。很多患者发病前一两周呢就会出现蛛丝马迹，首先和生活相关的疼痛不适，如果症状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的时候加重，那么休息后会缓解，要高度的怀疑是心梗。有的患者呢可能不会出现典型的胸痛表现，也可能是胸闷难受、肩膀疼、后背疼、胃疼和牙疼等等。再有，如果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出现症状发作的次数增多了，病状加重，不容易缓解等等，要高度警惕是心梗。比如以前吃一片药可以缓解症状，现在吃两片也不管用了，以前休息五分钟就好了，现在需要休息更长的时间等等等等。第三呢，就是没有心脏病的人突然出现了胸闷、心慌、不明原因的难受，不活动的时候呢也出现憋闷、喘气困难，每天定时的胸痛，比方说吃饭之后、睡觉之前等等，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缺血，要及时的及早进行治疗。出现这些症状都要怀疑自己是否可能是心肌缺血了，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以赢得最佳的治疗时机。大家一定要守住三条防线，定期的测血脂，高血脂啊是冠心病心梗发生的高危因素，定期测量血脂水平，合理的调整生活习惯，必要的时候服用降脂药，能够有效的防止心梗的发生。第二就是管住坏胆固醇。坏胆固醇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导致血管内粥样斑块形成的最主要的物质，一般呢把它控制在 0.2 到 4.11 毫摩尔每升之内，但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并且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吸烟的高危人群要控制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下。第三呢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少油少盐，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切忌剧烈运动，它都是防止心梗发生的有效措施。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说说夏季如何养生。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季暑热，多数人的食欲不振，生姜啊，它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对防暑有一定的益处。还有一种说法说，男子不可百日无姜。夏季万物生长，阳极阴生，心旺肾衰，因此适当的吃一些生姜，对男子性功能的保护和提升还是很有好处的。第二，夏季呢要多吃苦。夏季吃苦味食品呢，它能够促进脾胃的功能，增进食欲，苦味入心经，可用苦味来泻降心火。在苦味食品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苦瓜了。苦瓜呢是属于葫芦科植物苦瓜的果实，又叫凉瓜。苦瓜不仅爽口，而且还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苦瓜性寒味苦，入心肺胃经，具有清热去暑、养血滋肝、和脾补胃、明目解毒等等功效，可治疗热病烦渴、中暑发热、痢疾、疮肿、痱子、结膜炎、小便短赤等等症状。再有就是要多喝水。夏天呢，气温逐渐的升高了，人体出汗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呢，人体需要大量的水。关于喝什么水，比方说饮料当中呢，要首推的是白开水，它经济方便卫生，被称为白饮之王。事实上，任何含糖饮料啊，都不如白开水的保健价值高。纯净的白开水进入人体之后呢，很快被胃吸收了，马上发挥滋阴以生阳、补筋以生筋的作用，同时调节体温，清洁人体内环境。有水在身，何惧炎暑？喝白开水呢，应该选择沸腾之后自然冷却的新鲜温开水，也就是20到25度左右。这种水啊，暖脾润胃，具有特应的生物活性，容易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吸收利用快。难怪有人会说呀，现在明白人喝无色的，糊涂人喝有色的。

某种程度上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夏季呢，要多静坐，夏属火，对应五脏之心，因此夏季呢要重在养心。夏日炎炎往往让人啊心烦意乱，而烦则更热，可影响人体神经和器官的正常功能，从而对精神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嘛，因此要善于调节，多静坐，排除心中的杂念。夏季要少贪凉，高温之下呢，冷水洗浴是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消暑方式。但是这样做呀，使得寒气非常的容易侵入人体，耗损你的阳气。有的人虽然用热水洗澡，但是喜欢洗完之后呢，进入空调房间，或者是洗完之后吹电风扇，这样更容易导致寒邪伤阳。还有一些人呢，把冰镇啤酒等饮品以及生冷饮食作为夜宵，时间久了就会导致寒邪凝滞，出现腹胀腹泻等等病症。那么如何不让这些寒邪滞留在体内呢？首先要注意尽量少吃生冷食物，如果想吃的话呢，尽量的蘸着姜汁食用。阳气不足怕冷，手脚冰凉的寒虚体质的人，在夏季呢可以进行艾灸疗法，可补中益气，改善脏腑阳气不足的状况。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

出之后一定要晾晒。久看电视得奇病：一、电视孤独症。3到7岁的儿童看电视时间过长，会养成一种非常孤独和难以和人沟通的性格，这是一种心理疾病。第二是尾骨病，长时间坐着电视屏幕前，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尾骨部的疼痛症状，有时候向臀部和大腿放射，这叫电视性尾骨病。胳肢窝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夏天有些人出汗的时候啊，胳肢窝会散发出气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人体腋下的皮肤大汗腺发达，大汗腺分泌物当中产生挥发性脂肪酸，被一种特殊的链球菌感染之后呢，就会分解产生气味。因此要少做过量的运动，少吃刺激性的食物，讲卫生，勤洗澡，免得把自己憋出味道来。节能灯最好加个灯罩。节能灯当中通常含有微量的汞，因此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不慎破裂，漏出的汞可能威胁消费者的健康。专家建议消费者在儿童房间等打破灯泡的几率比较高的地点倍加小心，尽量使用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灯罩。公交车进站要捂住口鼻。公交车站每平方米的空气当中含有高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
2: 有人说，最深最平和的快乐，就是静观世事，慢慢品出它的美。所以，人生有的时候，需要放慢步伐，去赏一朵花开的美好，去看一朵云浮的悠闲，去想一份月夜的浪漫。你会发现，那些被爱滋润过的光阴，吹过的风，飘过的雨，开过的花，爱过的人，都随时光静默深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品时光，静享美好。

说，最深最平和的快乐，就是静观世事，慢慢品出它的美。所以，人生有的时候，需要放慢步伐，去赏一朵花开的美好，去看一朵云浮的悠闲，去想一份月夜的浪漫。你会发现，那些被爱滋润过的光阴，吹过的风，飘过的雨，开过的花，爱过的人，都随时光静默深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品时光，静享美好。

最深最平和的快乐，就是静观世事，慢慢品出它的美。所以人生有的时候需要放慢步伐，去赏一朵花开的美好，去看一朵云浮的悠闲，去想一份月夜的浪漫。你会发现那些被爱滋润过的光阴，吹过的风，飘过的雨，开过的花，爱过的人，都随时光静默深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品时光，静享美好。

有人说，最深最平和的快乐，就是静观世事，慢慢品出它的美。所以，人生有的时候，需要放慢步伐，去赏一朵花开的美好，去看一朵云浮的悠闲，去想一份月夜的浪漫。你会发现，那些被爱滋润过的光阴，吹过的风，飘过的雨，开过的花，爱过的人，都随时光静默深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品时光，静享美好。

说，最深最平和的快乐，就是静观世事，慢慢品出它的美。所以，人生有的时候，需要放慢步伐，去赏一朵花开的美好，去看一朵云浮的悠闲，去想一份月夜的浪漫。你会发现，那些被爱滋润过的光阴，吹过的风，飘过的雨，开过的花，爱过的人，都随时光静默深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品时光，静享美好。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说，最深最平和的快乐，就是静观世事，慢慢品出它的美。所以，人生有的时候，需要放慢步伐，去赏一朵花开的美好，去看一朵云浮的悠闲，去想一份月夜的浪漫。你会发现，那些被爱滋润过的光阴，吹过的风，飘过的雨，开过的花，爱过的人，都随时光静默深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品时光，静享美好。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晚上好，欢迎收听枕边阅读，我是雪坤。生活中总有一些细微的事物藏着深长的情感，它可能是一罐由父亲亲手熏制的梨花茶，也可能是一位外表冷硬却内心温热的小店老板。今天让我们一起在文字当中感受亲情，也在人情当中体会暖意。首先听到的是叶燕霞的一罐梨花。一罐梨花，作者叶燕霞。

节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午后，我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梨树下，翻看一本书。阳光从头顶漏下来，碎碎的，在纸页上跳来跳去。偶尔吹过一阵风，几片花瓣落在刺缝里。我正要拂去，一抬头看见了父亲。他站在梯子上，正踮着脚够枝头最密的那几簇梨花。梯子有些年头了，嘎吱嘎吱地响。我放下书，喊了一声：“爸，你干嘛呢？”他低头看我一眼，手没停。摘花，给你做罐茶。就说了两句话，他又转过头去，专心对付那根枝条。阳光从花隙间洒下，在他肩上落一片，跳一片。我索性合上书，搬凳子坐在院中，看他做这罐茶。父亲摘花时很慢，不像在干活，倒像是在挑东西。他不要全开的，说香气散了；也不要花骨朵，说味道出不来。他专门挑那种开了五六分的，拇指和食指一掐，花朵顺着指尖落进掌心，再攒到小篮子里去。他的手粗，干惯了地里的活，捏着那些花瓣时却很轻，像捏着容易碎的东西。他摘了小半个时辰，篮子底铺了厚厚一层。我以为摘下来就能用了，父亲却把花瓣倒进一盆清水里，又捏了一撮盐撒进去，不泡一泡喝起来发苦，这是他少有的解释。说完又闷头干活了。花瓣在水里浮浮沉沉，宛若一群小小的白蝶。泡了一刻钟，他把水沥掉，把花瓣捞出来铺在竹匾上，端到屋檐底下阴干。父亲时不时走过去，用手轻轻翻一翻，像晒粮食那样上心。我笑他，几朵花这么仔细。他头也不抬，做不好就白费了，明年还得等。我愣了一下，没再说话。是啊，梨花一年就开这一回，错过了，可不就得等到明年吗？亮到太阳偏西，花瓣软了，原先的那点水汽不见了。父亲从屋里抱出一个陶罐，就是那只我从小就见过的粗陶罐，土黄色，肚大口小，罐身上还有几道裂纹。他打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早就备好的普通绿茶。他说，这种茶吸得了香，太好的茶反而会盖住花香。然后就见他一层茶一层花，仔仔细细地码进去。他装了好几罐，用牛皮纸封住口，扎上麻绳，放到碗柜顶上的角落里。这就行了？我问。等着，他说，熏上一夜，半夜得起来翻一遍，不然热气闷着花就不香了。等花香吸进去，再把花筛出来，然后还得再备一备。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出来了，做这茶得好几道工序，得忙活好些日子。晚饭端上桌的时候，父亲问我，后天走？我说，后天走。他没再说话。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他的手指上还有白天摘花时沾的枝痕。第三天一早，我背上包准备返程，父亲从碗柜顶上拿下那罐茶递过来。路上别压着，他说。我接过来放进包里，按了按。车子开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还站在门口，那罐茶就在我身边的背包里。梨花落了，但是他跟着我走了。

梨花的香气藏在父亲的陶罐里，也藏在儿女的记忆深处。而街角的小店虽然没有华丽的装饰，却有着最真实的烟火气。当我们读懂了那一罐茶背后的心意，也许就能够看懂那一张冷面孔下的热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艾润的散文《尘世里的暖》，节选。楼下卖菜的大叔凶巴巴的，做生意也不活泛，总是为了一两毛钱斤斤计较，哪怕客人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实在没有零钱，想要把零头抹掉，他也会坚定地说不。如果不是老板娘在旁边打圆场，

他的手机大概用了很久，屏幕上都是划痕，手机反应不太灵敏，他略显笨拙地用力滑动着手指，学得极其认真。我结账的时候，他挥了挥手，啊，不用不用，就当是我交拜师费了。一瞬间，我发现这个大叔还挺风趣。为了付钱给他，我只好找了一个理由。你收了吧，正好可以看看到底是怎么收款的。他这才应允了，满脸笑容。以后再也不用为找零钱烦恼了，扫一扫就好了嘛。从那以后，我又时不时去大叔那里买菜。对一个人的改观，可能就是从如此随意的细节开始的。他还是那一副姿态，脾气永远很犟，对谁都没有好脸色，只顾麻利地过秤装袋收钱。可是他家的蔬菜很新鲜，小店的生意也还不错。偶尔还会碰到接孩子放学顺道买菜的年轻妈妈，孩子叽叽喳喳地说自己被选中做六一儿童节班级联欢会的主持人，对着妈妈字正腔圆地念主持词，我不禁多看了两眼。面对这种人间暖意，我总是会忍不住生出亲近之心。这一看不打紧，我发现大叔竟然在对着孩子笑，他像是察觉我在看他，自言自语道，我闺女也是这么高，前阵子也说要为儿童节排练节目。小小的店里，番茄、茄子、圆白菜圆滚滚地在架子上待着，像是最有心的观众，见证一个人另于外露的感情。我也见过他感情外放的时候，那是他拿着手机和女儿视频通话时，小姑娘声音响亮，开开心心地说很喜欢爸爸寄回去的书，一家人隔着手机屏幕以笑容相对的方式团聚。从此我在心底把对大叔的坏印象全部抹掉了，也不再绕远去买菜了。菜店里的生意依旧很好，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两口子有摩擦，一个人是犟脾气，另一个人就随和。在他家买了很久的菜，我逐渐发现了一些现象。这个大叔虽然爱计较，但是从来不缺斤少两，虽然冷着一张脸，但是遇到老人来买菜时会上前搭把手帮忙挑选。自此我理解了面冷心热的意思。

愿我们都能够在匆忙的日子里发现身边那些不起眼的美好，他们或许来自亲人的手心，或许是来自陌生人的微笑。好了，今天的枕边阅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枕书香入眠，做一夜好梦。编辑主持雪坤，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种马蹄金。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刘基明白自己失败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在家养老，度此一生。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胡惟庸成为了丞相，他没有放过刘基，只是手下人状告刘基。此时刘基已经没有官位，还能告他什么呢？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在是至理名言呐。刘基的罪状是占据了一块有王气的地，所谓王气，实在是个说不清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也没有，只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于是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官都没了，还罚什么呢？朱元璋有办法，他扣除了刘基的退休金。刘基陷入了绝望，但他的智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没有在原地等死，而是出人意料地回到了京城。这实在是很绝的一招。他明白，胡惟庸对付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只要自己回到京城，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让他放心，自己的性命就有保证。但这次，他又错了。洪武八年正月，刘基生病了。朱元璋派胡惟庸探视刘基。注意这一点，是胡惟庸探视刘基。胡惟庸随身的医生给刘基开了药方，刘基吃了药后是病情越来越重，过了不久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的胡惟庸案发后，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很多人都知道胡惟庸和刘基有仇，朱元璋也知道，却派他去探望刘基，而刘基这儿有影响的人，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的，不然也不会让刘基在他眼皮底下逍遥五年。他很有可能是得到朱元璋的默许，无论此事是否是朱元璋指使，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基之死朱元璋是负有责任的。刘基一生足智多谋，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虽然他本人并非真如民间传说那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但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料事如神，并非过分的评语。他和诸葛亮一样，已经作为智慧的象征被老百姓所铭记。在我看来啊，他确实无愧于这一殊荣。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 现在他大权在握，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但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胡惟庸他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他的一边。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胡惟庸成为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在打垮刘基后，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7年之久。但让人费解的是，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既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都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当我们揭开史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时，就会发现大有文章。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直到最后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才出兵灭掉了他的弟弟。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传为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他想要他弟弟的命才纵容他的不法。

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对朱元璋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于之。那么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但我们还有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昏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吗？要忍耐他7年之久吗？不错，当我们仔细分析历史，就会发现昏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时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他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为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利，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天下是靠他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分权，真是岂有此理。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宰相也就是丞相是必不可少的，要废除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个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时机的到来。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并不笨。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就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在他看来呀，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一边。所谓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呢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能留下点真诚的泪水，那么效果就更好了。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兄弟。然后就是指盟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儿，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就不用拉，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水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黑锅你背，誓言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
都督毛香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但胡惟庸并不满足，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李善长。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啊，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丢掉，我估计啊，也没人把这玩意儿弄丢了，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费尽心机想搞这么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定用，那些有幸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了两个脑袋。李善长就有这个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巴结他，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但李善长不死，自己就有了靠山。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上给的，就像支票一样，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皇上就是开票行，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上下决心杀掉某人，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换个思维来看，其中的变数也很多，皇上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他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报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随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呀。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水平。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李善长并没理睬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手上，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儿，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时移世易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看人倒还有一套，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便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言辞呵斥李存义，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哎，我呀已经老喽，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做皇上，我就不能吗？现在看来啊，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

0: 宗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而这又谈何容易，真是一道难题呀。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那就都杀掉了吧。在杀人这件事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在一次出游中，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连忙诉起苦来，说自己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等等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目光看着胡惟庸。胡惟庸依然不知趣，不停地述说自己的委屈。等到他发现这场两个人的谈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令人恐惧的沉默。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中国古人对时间的称呼。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对时间的称呼主要有日、月、季、岁、时、元等等。其中呢，日它是指一天的时间，月指一个月的时间，季呢是指四季的时间，岁指一年的时间，时它是十年为一个时，元它是指二十年为一个元。其中啊还有辰，古人一天呢分为十二辰，每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它对应十二地支来表示一天的不同时辰。经，一夜分为五经，每一经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刻，一个时辰呢又被分为八刻，一刻相当于现在的十五分钟。漏，古代用漏壶来计时，根据壶中水流的时间来判断时刻。鼓，古代夜间报经的时间呢会敲击鼓声，因此呢也将经称为鼓。点，在某些文献当中啊，时间也被细分为点，比方说易经分为三点，时光它泛指时间，你像寸金难买寸光阴。岁月，年月的代称，你像往事如年刹那，表示极短的时间单位，用来形容瞬间。一刹那也是极短的时间。弹指，形容极短的时间，还有用须臾来指短暂的时间，片刻也就一会儿。半刹也是指极短的时间，一挥也是表示时间非常的短，你像弹指一挥间。额青，表示一会儿片刻。顷刻，表示立马立刻。瞬间也是表示极短的时间，你像瞬息万变。听众朋友，这些称呼啊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时间流逝的细腻观察，它也反映了他们对时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诗意表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甚了解的事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时间这个概念，古人呢就会用很多的词汇来表达。那您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没有精确测量仪器的情况之下，给生活加上了这些有效又奇妙的标尺时间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早在殷商时代呢，我们的先祖呢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他们眼中的时间呢，是一种依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神话时间。殷商时期的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大事小事都要占卜，非常依赖神明。而在神话时间之外，人们还通过劳作摸索出了另一套历法时间。历法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当中为了适应农耕生活而规定下来的。很早之前，通过日升日落，古人呢已经有了关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子的认识。再加上啊，农耕生活对气象的依赖性，人们便把每个日子纳入由自然季节变化决定的周期之中，年由此出现了。再后来，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是越来越理智了，神话时间逐渐地让位于历法时间，年被人们使用帝王纪年法，

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星岁纪年法等等进行划分。干支纪年法呢，就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来纪年，如果是单用地支再加上十二兽，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记录月份的时候呢，古人常用的是地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十二律纪月法、十二消息卦纪月法、专称纪月法等等。在这些纪月法当中啊，天干地支依然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通过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来分辨季节，所以十二地支指代十二个方位，对应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在地支的基础上再加上十天干，便又有了干支纪月法。你看，从年月啊就可以发现，古人习惯把天干地支用于历法，以地支表示时辰，一天呢就能有十二个时辰，由子开头，子初表示23点，子正表示24点，丑初表示1点，丑正表示2点，以此类推。若是在地支纪时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天干，纪时啊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古人常会用到。另外，随着一些纪时设置的发明，古人还发明了和十二地支法相配合的刻纪时法。这个刻啊，就是一种镂刻的纪时工具，它是由镂壶和镂壶当中的刻件组成的这种装置。有趣的是，最初的镂刻呢，是把一昼夜分为100等份，可是结合使用的地支纪时法，却是以12为一轮回，那么100不就是12的整数倍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不便，人们先后提出120克、108克和96克等等方案，但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100克，所以这些改革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直到明代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96克才借着这股西风取代了更传统的100克。另外，我们熟悉的日出、时时、黄昏、夜半、鸡鸣等等说法，其实呢，它是时段纪时法。这种纪时法呢，和地支纪时法有点类似，只不过是把子初和子正糅合在一起，称作夜半。夜半就是深夜，时时就是吃早餐的时间，日入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么，如今全世界通用的小时，它也和我们传统的纪时也有关系。在西方的钟表传入中国之后呢，有人为了区分西方的纪时和中国的时辰，就把时辰呢叫做大时，把西方的一个钟点叫做小时。后来这种说法呢伴随钟表的普及而传播，大时消失，小时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藏着太多有趣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时间。我们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唏嘘时间都去哪儿的同时呢，不由得联想到一些形容时间飞逝的一些词语，比如说一瞬、须臾、刹那和一刹那。那么您知道一瞬究竟是多长时间，须臾又有没有具体指的时间长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瞬，它是出自范典当中的桑止律，其中说瞬者目动也，律云二十瞬为一弹指，也就是说一瞬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形容时间的词语叫弹指。什么是弹指？弹指这个词呢，它同样是来源于佛教，原本呢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和诅咒。后来呢，也作为佛教当中一个表示时间的量词，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弹指之间这个词和转瞬之间、顷刻之间、俯仰之间、疏忽之间、瞬息之间这些词语是一样的，都是成为形容时间很快的常用词语。那么一弹指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僧指律当中啊做过如下的阐释，他说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由此看来，首先呢还要弄清楚一刹那和一须臾又是指多长时间。词海里啊对于刹那这个词条呢是这样解释的，刹那意为最短暂的时间，有的说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有的说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有的说呀刹那就是比喻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后来呢是用于一般的口语当中。如果按照一日一夜是二十四小时，而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按照这个换算啊并不难。既然二十四小时分为三十须臾，那么每一须臾就是0.8个小时，也就是48分钟，或者是2880秒。从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的推算，一须臾呢等于400弹指，那么一弹指就是7.2秒。这7秒多的时间再平均分成20份，也就得出了一瞬的时间呢是0.36秒，依次再分20份，就是一刹那的时间长度是0.018秒。由此可见，尽管一瞬、须臾、一刹那以及弹指一挥间都是用来形容时间很短，但是其中的一刹那是最短，一刹那等于0.018秒，一瞬间等于0.26秒，一弹指等于7.2秒，一盏茶是10分钟，一炷香是30分钟，一时辰是2小时，一岁是1年，一旬是10年，一季是12年，一代是25年，一世是30年，一世纪是100年，一运是360年，一会儿是10800年，一元是12万9600年。

0: 你说。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越宽容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无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功可造。不计较，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掀得起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苦菊。苦菊又叫苦菜，是菊花的一个特殊品种，虽然它的味道微苦，但是却是清热去火的最佳食材之一。苦菊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植物多糖、膳食纤维、生物碱、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钙、磷、钾、锌、铜、铁、锰等等微量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保健蔬菜。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它是菠菜的两倍。夏季常吃苦菊对身体特别好。苦菊的做法呢有很多，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吃。下面来分享一下凉拌苦菊的美味做法。准备苦菊、蒜、松花蛋、花生米、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香油。具体做法是，苦菊去掉根部和老叶，装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浸泡十分钟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取出沥干水分。把大蒜切成粒，取一把花生米炸熟放凉，把花生米的表壳去掉，再用刀压成碎，然后把松花蛋切成小块，把沥干的水分的苦菊掰成小段放入盆中，加入蒜呢，还有皮蛋、花生碎，再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和香油，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特别提醒大家，在做凉拌苦菊的时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完全的沥干水分，才可以加其他的食材去凉拌，这样呢吃起来才更好吃。第二，挑选苦菊的时候呢，要选鲜嫩、无枯叶、无病叶、无老根、株形整齐的苦菊。第三，苦菊啊，它不耐久放，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把苦菊装入保鲜袋内，放入冰箱里保存，冷藏保存哦。第四是苦菊不宜与葱、蜂蜜和虾皮一起食用，它会影响人体对它营养素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养生了。但是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吗？一，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都说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呢就悄然流行起来了。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磨成粉之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糖尿病。二，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有的老年人因咀嚼功能不好常年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粥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据观察，长期喝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然是养生一法，但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除非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或者是治疗的需要。三，乱补维生素吃出结石。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是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呢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比方说胃溃疡的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一旦长期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C， 还会导致尿路结石，加速动脉硬化。第四，就是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石。补钙的观念呢，在我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补钙补得越多，吸收的就越多，骨骼呢也就越强壮，于是就大把大把的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我国营养学会推荐体重在50至7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需钙量大概是1000毫克。除了在饮食当中

获得之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石等等并发症。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五、辟谷养生毁了肠胃。近些年辟谷养生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吃谷物、肉和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替代三餐，称为能够清理肠胃。你以为这样的辟谷方法真能养生吗？辟谷呢，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六、每天8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有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8杯水才健康。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比喻的8杯水。但是我们的三餐当中啊，饭菜和汤它也含有水，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下呀，每天只需要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毒又伤肾。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当中钠的含量过低，而引发低钠血症，出现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七、趁热吃，吃出食道癌。我们国家有着趁热吃、趁热喝的习惯，嘴的欲望啊是满足了，但是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人的消化道呢十分的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黏膜损伤之后还没有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浅表溃疡。反复的烫伤修复就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成肿瘤。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温度呢要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第八，就是每天1-2万步毁了膝盖。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虽然有利于健康，但是运动要掌握适当的方法，一味的大量走路是容易损伤你的腿部的。1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呢，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2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走上1-2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会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这样养生不花一分钱，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了。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第二，就是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呢，有一种物质，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肾当中的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啊，可以在肠道、肾脏以及骨骼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第三，就是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泡脚时间呢，并不是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到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到20到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第五，就是勤读书，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到底呢，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呢，大脑血管经常是处于舒张的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

而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治老年痴呆的发生。最后就是转动眼球，保护眼睛。电脑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劳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呢都应该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激素。激素天然存在于人和动植物体内，具有促进生长和发育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啊，添加外源性的激素呢，主要目的是增加生长速率或者是产奶率，提高生产效率。

激素分为动物性食物激素和植物性食物激素。那么动物性食物中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在饲养过程当中添加的外源性激素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内源性激素。有人会问了，动物性食物激素是否会影响健康呢？动物性食物激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啊，主要关注食物激素对肿瘤等疾病以及对生长发育影响，但是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中的相关性。不过 GLP-1 等激素水平与肿瘤等疾病风险正相关，动物性食物中的激素依然是专家们担忧的危险因素。对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的激素，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心，但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应该避免过多的摄入。对于动物性食物如何食用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在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其他正规渠道购买动物性食物。第二，初乳激素含量是高的，一般不建议长期食用。第三，注意饮食结构均衡。根据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烹饪用油量啊，推荐25到30克，其中黄油、牛油、猪油等等动物油脂要限量。每天的奶类的摄入量推荐300到500克。每天蛋奶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呢，为120到200克。下面来说说植物性食物激素。我们一般关注的是植物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植物激素呢，它主要包括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还有油菜素内酯、茉莉酸、水杨酸和独角金内酯。植物激素呢，通常是作为生长发育调节剂应用，能起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作用。比方说用于反季节蔬果的种植，香蕉、番茄等蔬果运输催熟等等。那么植物本身呢，也存在大量的植物激素，日常的果蔬当中啊，都含有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它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某些植物激素的衍生物可以制成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植物雌激素和人体雌激素的结构类似，具有激发或者是拮抗人体雌激素的能力，在坚果、种子、大豆以及谷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那么植物性食物激素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人会问，豆制品吃多了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0: 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 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7月的乌布岗 场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

0: 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之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8: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 49.67%。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

0: 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 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 99%。
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3: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7: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

0: 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
1: 文化记忆，今天的景德镇正带着世界遗产的荣光，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开启全新征程。
2: 爱到景德镇，
3: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历经800多年风雨的豫章书院，在新时代正更续包容创新的文化基因，书写干破人文的新画卷。录音专稿《弦歌800载，书香满豫章》，请听下篇《一壶书香起新城》。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曾祥文，实习生李佳琪采制。
4: 走进南昌象湖的龙兴岛，浮桥卧波，飞檐错落，古朴庄重的豫章书院与湖光水色相映成趣，如同一幅诗意画卷。2025年9月28号，焕新的豫章书院正式对外开放，重生为南昌城一处亮眼的文化新地标，与历经29次兴废的滕王阁共同见证着江右文脉的重新崛起。今年5月，深耕书院文化多年的毛静正式受聘为豫章书院山长。他坦言，相较于白鹿洞、鹅湖等文保类书院，新豫章书院有着自己独特的差异化优势。
5: 我们没有历史的包袱，遗产沉甸甸有时候会压得你迈不开脚步，而我们可以轻装前行。
4: 400多年前，时任豫章书院山长的张煌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在这里展开跨越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再次将包容与创新刻入书院的精神基因。如今这份基因正被重新激活。豫章书院山长毛静：
5: 400年前的前辈可以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在豫章书院谈人工智能、谈 AI、 谈芯片、谈最前沿的科学呢？我认为都是可以的。
4: 开院不到一年，豫章书院接待参观人数近50万人次，举办各类学术活动近200场，赏书会、新书发布、党建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的5项任务在这里都能找到生动注脚。面向未来，毛静提出打造书院院线的构想，即参照古代省级书院统领府县书院的模式，联动全省书院抱团发展。
5: 我们书院也可以组成院线，共同组建江西的书院品牌，抱团出海，1+1大于N。
4: 推进书院国际对话，举办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研讨，一项项规划正排上日程。同时，豫章书院的南北两院也在加紧建设中。竣工后，3院1桥将与象湖生态公园共同构建一湖书香生态阅读体系。专访结束时，毛静这样憧憬道：
5: 一届接着一届干，用我们付出的心血，把我们的豫章书院托举到一个有史以来最高的高度。
4: 800年前，漳水文渊的匾额照亮了江右学子的求学之路。今天，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豫章书院的笔墨还在继续书写。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赣超上演81主题之夜，致敬最可爱的人；鹰潭为新就业群体推出爱心托管服务；江右观潮铲除幽灵外卖，技术赋能更需制度兜底。欢迎继续收听。
3: 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周末收官。本轮赛事特别推出“五城同享，致敬八一建军节”主题展演，邀请1000名退役军人代表走进赛场，以体育仪式献礼建军节，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通轩报道。
6: 8月1号晚，抚州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在抚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经过90多分钟的鏖战，最终抚州队0-1不敌景德镇队，未能延续上一轮比赛的胜势。九江队坐镇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南昌队，最终1-2不敌对手。南昌队凭借这场关键3分，成功反超九江队，跻身积分榜第2位。 南昌队主教练吴正日
7: 终于用一场胜利把上一个不太顺利的阶段告一段落吧。回去后我们总结比赛不足之处，尽力能够获得一个完美的收尾。我们每一场比赛都在拼。
6: 宜春队坐镇宜春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上饶队，最终宜春队以2-0战胜上饶队。本场比赛是积分榜上游的关键。

0: 位战，吉安队在吉安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迎战萍乡队，双方最终以2-2握手言和。吉安队主教练谢玉兴：
1: 我们要坚持拼搏的精神，希望后面两场比赛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来回馈球迷的支持。
0: 在鹰潭市体育中心，鹰潭队1-2不敌赣州队，延续了本赛季主场不胜的魔咒。当晚，省文明办、省体育局、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部署，抚州、吉安、九江、宜春、鹰潭五个社区市同步组织，共计1000名历届模范退役军人、爱国拥军模范、最美退役军人等代表现场观赛。赛事现场还融入了致敬环节，大屏播放宣传片，暖场环节融入军旅主题节目，武帝近10万名观众与退役军人代表齐声高唱《强军战歌》，汇聚成致敬人民军队的磅礴力量。江西各地从军拥军的浓厚氛围通过全媒体矩阵传向全网。
2: 暑假期间，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们最操心的事儿，莫过于子女看护难。鹰潭市统筹整合社会资源，为新就业群体解决后顾之忧。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3: 在鹰潭市青少年宫体育馆，十几个小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有模有样的学投篮。外卖骑手陈丽在门口看着自己家的孩子练得满头大汗，十分开心。
4: 以前放暑假最发愁，白天在外面跑单，孩子独自在家，没有人看管，送兴趣班花销又太大了。这个托管班真的太贴心了，不仅有人照看孩子，还能参加趣味活动，我们在外面跑单就彻底踏实了，实实在在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3: 进入暑假，鹰潭市依托同心港湾省市试点站点，统筹整合社会资源，构建起18个全域覆盖、就近就便的爱心托管服务矩阵，免费为新就业群体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暑期子女托管服务。托得住，还要育得好。为了让孩子们在夯实知识的同时拓宽视野，各托管站点组建起大学生志愿者加专业老师加社会工作者的复合型服务队伍，通过绘画、书法、体能训练、红色光影等特色课程，让托管班从单纯的看管升级为青少年全面发展的第二课堂。截至目前，鹰潭市爱心托管及相关服务已累计惠及新就业群体及留守儿童超3000人次。鹰潭市青少年宫培训部负责人蒋杰：
5: 希望呢，通过这样子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关爱新就业劳动者的子女，让家长安心打拼，也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的暑假。
6: 一个政府闲置的仓库能变成什么？在万载县焦虎乡，它变成了候车室、民情收集站和政务公开厅。10几平方米的空间，功能在变，但为民服务的初心从来没变。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7: 记者在这个小小的候车室看到，虽然只有10几平方米，但座椅、饮水机等一应俱全。宜春汽运万载分公司班车司机杨艳平：
8: 开了10几年的班车，一直以来都是照手计停，就从这里找来一个候车室，对大家都方便，对我也方便了。
7: 焦虎乡下设7村一社区，常住人口12000多人。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车站和候车室，村民乘车只能在路边或商铺门口等候。遇到刮风下雨、烈日暴晒，候车体验十分不好。为切实解决群众露天候车难题，焦湖乡拿出乡政府大门口一间闲置仓库改造为便民候车室。庄桥镇居民邱四达：
9: 有电风扇，有开水，还可以看看杂志报纸，挺好的。
7: 乡政府不仅配齐了各项便民服务硬件，还挂上了一个意见箱。开箱第一周，收到了2封简短的信，一封写在皱巴巴的药品说明书背面，内容是感谢乡党委、政府做了件好事，也让老人有了休息场所。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另一封匿名，短短几行反映低保户的问题。乡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感谢信收下了，这是鼓励，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建议信更要收下，必须把公平公正摆在桌面上，让惠民政策在阳光下运行。焦湖乡迅速启动低保专项复核，纪委介入，全乡在册低保对象逐一核查，重新公示低保名单、申请条件、监督电话，全部公示在候车室的政务公开栏。焦湖乡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蓝旺：
10: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便民候车室啊，打造成一个前店后24小时不打烊的便民服务窗口，让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有问题、有意见，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提，把便民候车室变成我们乡政府联系群众的一个渠道。
2: 省内简讯快速。

0: 浏览。我省近日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成功发行2026年第六批政府债券，本次发行规模217.89亿元，期限涵盖10到30年，加权平均利率1.93%。
1: 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联合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江西共5项入选，其中庐山博物馆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庐山历史文化陈列上榜全国重点推介项目。
0: 截至7月底，南昌国际陆港铁海联运外贸班列成功跨越万列大关，累计开行10061列。如今陆港已布局25条国际物流通道，货运网络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
2: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铲除幽灵外卖，技术赋能更需制度兜底。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幽灵外卖长期游走于监管盲区，以套证假证混淆视听，让消费者陷入看不到后厨、摸不着真相的信任困境。市场监管总局推动电子营业执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应用，无疑为这一顽疾开出了一剂数字药方。
0: 电子营业执照作为经营主体的数字身份证，其核心价值在于实时认证与精准授权。以往平台审核依赖人工比对照片、纸质文件，效率低下且容易造假钻空，而电子证照核验打通了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让真人、真证、真店成为入网铁律。目前全国已有1.24亿户市场主体下载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累计使用量超过了11亿次，足以证明这一工具的普及基础与实用潜力。
1: 然而技术从来不是万能解药，电子证照能解决证照真假，却无法保证菜品质量，能确保持证人真实，却难以监督日常操作合规。如果平台依旧对入驻商户的线下卫生条件疏于巡查，即便线上证照铁证如山，幽灵也可能换一身马甲卷土重来。因此技术赋能必须与制度约束并行，既要通过数据共享降低平台核验成本，更要大幅提高违规帮衬的惩罚力度，让平台不敢不愿为幽灵开绿灯。
0: 更值得期待的是，此次探索正从网络餐饮向全品类电商平台拓展，这也预示着电子证照联动应用有望成为平台经济治理的基础设施。从一域突破到全域覆盖，关键在于将地方试点中积累的经验提炼为可复制的标准，避免各地各自为政、标准不一。铲除幽灵外卖，其深层意义在于重构网络交易中的信任机制。技术让验明正身变得高效，但监管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人的安全与权益。我们乐见数字身份证撕下幽灵的面具，更期待后续配套监管制度能够及时跟上，让每一份外卖都经得起阳光的审视。
1: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近日，商务部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228家国家级经开区2024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根据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5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分别是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经开区。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

0: 向优向好发展。
1: 聚焦国际观察，打谈交替，中东困局难踩刹车。8月1号，中东局势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几乎同时伊朗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摧毁约旦境内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
0: 特朗普称取消打击的前提是各方迅速敲定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消除伊朗核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背后有两方面核心考量。一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日益承受战事冲击，这些海湾国家会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
1: 与此同时，伊朗在美方宣布停火前发动袭击，时机耐人寻味。格姆卫队声称此举是为了报复美国此前对戈什姆岛的袭击，这既展示了伊朗在遭受压力时具备直接打击美军高价值目标的能力，也是在谈判前夕提升要价筹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号密集与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沟通，警告美国不要冒险。
2: 下去，台下有没有去过地铁大厦的朋友举个手，我们认识一下。看来我们说不定都在车站见过呢。来之前导演问我，面对这么多观众紧不紧张？小场面啦。地铁大厦站工作日的高峰期，1小时的进出客流就有10000了。今天咱们这的观众放到我的工作场景里，也就是不到1分钟的客流吧。我们同事之间经常开玩笑说，外面分4季，我们只分2季，人多季和特别人多季。所以干我们这行，站务可不只是站着就行了。我们的乘客来自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年纪，我们需要时刻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安全保障、客流控制、失物招领、人员疏导、站内引导等等。每天的问题都不重样，有坐错车的，有迷路的，有低血糖晕倒的，还有丢东西的。有一年春节，我们就接到了乘客求助，说他在列车上遗失了一个奶茶袋，列车的下一站就到了地铁大厦站，需要我们帮助寻找。我们立刻出动，最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绿色的奶茶袋，打开那个袋子一看，里面居然塞满了现金。大家猜猜里面有多少钱？
3: 2万。
2: 奶茶袋里有50000块钱。这还好是最后找到了，这没找到差点把一辈子的奶茶都丢了。我们把钱还给了失主，失主激动地说，要不是你们，这个元宵节都过不好了，太感谢了。那天我们虽然没吃上汤圆，但却是我们过得最难忘的元宵节。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热闹琐碎平凡，但是很有成就感，因为在这个宇宙中心真的能帮到数不清的人。我们每天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谢谢，一句一句的谢谢让我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而作为一名党员，不能只满足于被动响应，于是我开始去主动思考怎么更好地帮助乘客。我开始利用休息时间拿着本子在站厅里观察记录，琢磨哪些服务还能往前多走一步。2023年，英雄城南昌迎来了文旅爆发期，地铁站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流高峰。有一回呀，我碰到一个湖南的姑娘，她是来南昌旅游的特种兵，旅行的最后一天，她只能拖着一个大箱子在各个景点之间穿梭，